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甲醛。我不愿意将就。

七九五六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关起播琼子，我是一安。今天拜一啦，休困两天，天气拢真好。你做啥物的活动呢？阿仔，哎，这两天啊，吼，这天气袂歹啦，吼。啊，这礼拜天气感觉拢足好诶。一安在顶礼拜阁看到吼，有这个气象专家在讲吼，这礼拜哈。秋老虎，所以讲这礼拜就上来。俺讲哦，这种天气啊，秋天啦，早暗较凉凉哦，日头嘛较晚出来啊，透早差不多要五点半六点哦，天甲怕曝光哦，天啊个暗暗的，因吼拢怀疑讲，起码是几点啊？敢未当阁加困一下啊？热天的时阵吼，五六点啊，五点外吼，日头都大出啦。伊安就知影，爱紧起来上班啊啦！啊，即嘛吼，即秋冬天开始哦，日头较晚起床啊，所以吼、哦，看外口，吼、哦，窗仔门外口，安尼个暗暗啊，个加困一下啊，好啊！哎，秋冬天天气较凉凉吼，敢若较好困。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即礼拜吼天气拢袂歹，即礼拜下拜五开始休困，是中秋节。拜五就是中秋节咯，吼，所以拜五休困，拜五、拜六、礼拜，国家一个拜一，为什么休困是教师节啊，老师节啦。气象署讲吼，咱这礼拜那是讲啊，咱在期待吼中秋啊，月圆人团圆啊，特别弄安尼下。月圆人团圆哦，月牛姨啊，啊咱人嘛是爱团圆啊吼，啊唔过这个中秋这几天啊吼，讲啊西半部吼、哦、西半部这边天气拢介好，看会到月牛吼、哦，啊东半部呢，因为吼，敢那有风台会挖紧，有诶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吼、哦，啊唔知伊是毋是会将来见到形成风台啦，反正都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啊太平洋迄边，所以呢礼拜迄天，礼拜吼，这东部遮吼，可能会云较高，云啊较高诶，吼、哦，受到这热带性低气压啊，比风台外围云系影响哦，有可能咧天气较无稳定，有可能落雨啦，吼、哦，云较悬较高，但是呢，伫云中吹月亮，即嘛真趣味诶，啊，那是讲这室外啊，这个。哦，云大家都在等哦，云开月出来，迄嘛就好算的啦。未来这礼拜吼，今拜一嘛，各地呢拢好天，好天，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早暗嘛，凉凉哦。哎哟，早暗嘛，擦一下衫。即嘛阿个是哦，流行感冒的高峰期哦，新冠呢嘛阿个有啦吼、哦、啊。气象署讲吼，家人北海岸啦，中南部呢，可能小可低阵雨。但是看这个办事吼，喷一个凉凉啦，啊，中秋连续假期哦，连续四天的假期吼，应该是前三天天气拢足稳定的，礼拜开始都要注意啊，注意吼、哦，咱的台湾东边啊，太平洋这边啊，有热带性的低气压吼。挖金、有可能啊，个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啊嘛有可能已经形成风台，得来注意，好、哦，得来注意啊。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而且风台呢，可能哦，这个向南哦，影响到南部，因为伊的位置较下面一点嘛，所以呢，礼拜哦，可能新春遐就开始在落雨啊，啊伊。哦，来挖进咱台湾附近呢，各会向北转起哩，转起来哦。所以呢，到时阵后礼拜哦，中秋过了后礼拜，哎，天气都无稳定啦哦。不过这礼拜天气拢该稳定哦。啊，即马伫即个日本遐，哦，日本遐有一个大关的风台。

个第四，啊个第四啦，哦，这个风台嘛四个月礼拜啊啦，啊，对，日本呢今年都嘛是风台太济，哈，啊咱那是哦，咧利用啊中秋啊，这连续假期啊，哈，讲去日本、韩国的朋友哦，啊你都要较注意的啦，啊，较注意天气的状况，哈，这一般吼、哦、要选择啊去韩国的人较少，因为中秋吼、哦。在韩国是一个很大的节日，传统的韩国人一个新妇啊，还是大家就是妇人人啦，在中秋这天就开始哦，生啊泡菜啊，生泡菜啊，白菜，大粒白菜咯，就开始哦，来买回来哦，开始传，开始洗，开始生啊，这生一摆啊，那吃几年的啦，哦，因咧泡菜。中秋这天哦，足无闲诶，哦，足无闲诶。啊，因韩国人嘛有，在做中秋节，中秋节算对因来讲嘛真重要诶日子，吼、哦，嘛是有拜拜，哦、拜祖先啊。啊，更加重要就是爱洗泡菜啊，这是一年一度，一年一度足重要诶节日，吼、哦，足重要诶工作啊。啊，今仔日明仔吼，受到北方诶影响啦，吼、哦。落雨吼，袂讲真明显啦，啊，中南部呢拢真好天，吼，但是早暗吼该凉凉，哦，温差大，温差大，啊，个我那是咧，一个日下就烧来，哦，个阿妈都辐射冷却，所以呢，搁较寒，半暝啊，哦，搁较寒，吼，嗯，整个来讲，规礼拜天气拢袂歹啦，吼，啊，干那礼拜的时阵，当半波，当半波。爱较注意，啊，个南部的乡村哦，比较较注意。拜六到后礼拜三吼、哦、是大潮，吼、哦、都海涌较悬。去海边啊，佚佗的朋友搁较爱注意，海涌较悬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叶开点唱的歌，记得真歌。
1: 像种比如咱来去公园吼，即马呢，敢那嘛真容易就会看到松鼠，松鼠诶，台语叫做碰气，碰气哈。啊，这个这个碰气的呐吼，得树啊卡哈，有看到，你都唔通在掠登去厝诶气呢，因为吼，你在这个碰气啊。但是哦，俩等于厝的妻哦，这个违法的啊，这违反着啊动保法、动物保护法，因为碰气啊，伊在外口生活，伊都算是野生的碰气哈、哦，像就这种的叫做赤腹松鼠哈、啊，这种时候你再看，再看，巴肚是红红的哦。这最好认的啦，巴肚吼是红色的，红色的。啊，这是咱台湾原生种的野生的动物咯，吼。啊，咱唔通啊，当掠登去饲啦，吼。唔通啊，掠登去啊，当作是家己的宠物，吼。这个赤腹松鼠，吼，台湾原生野生动物，伊嘛算是野生的，啊，这个、赤腹。松鼠就是啊，红巴肚的这碰气吼、哦，是台湾原生种的呢啊，真难得啊吼、哦。这个咱依照着吼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规定吼、哦，除了讲是啊，合适的研究啊，啊个教育的目的呢。

你来台抓吼，哎，必须要吼，哦，不管啦，反正就是吼，这个有这个、这个做学问研究，还是呢教育的目的啦，才会当抓啦，哦，啊，这但是吼，你嘛是爱吼，要先爱申请，爱申请啊，啊，那是讲吼，一般咱的民众吼去当抓这野生的动物，唔是干哪？碰瓷都是种生活的外口的啊、哦，譬如讲啊，一个你来去人掠的一个在生活在外口的野兔、野兔子啊、哦，真正在山区有野兔子啊，伊安都有看过啊、哦，因为家己在遐生长的，嘛袂动啊，袂动的啦吼、哦。这在去人掠哦，违规啊哦，哎，会当处6万元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哦。所以讲吼，你即马会记诶吼，碰瓷你咪讲吼，迄无人管诶，无人顾诶，啊，伊都是野生诶，伊都是伫迄个环境哈、啊。一个，若是讲吼，有捡到，哦，毋知要安怎甲伊照顾，你看1959，吼、哦，1959动保专线1959，哈、哦，还是看1999，哦，去询问，询问讲吼，咩？安怎来在伊个这个安排啊？要安怎来送好哦，送去哦，这专业的单位啊、哦，啊，伊会带你教1959还是1999？1959还是1999？哈、哦，啊，那是讲哦，咱那种呢，咱讲啊，为什么嘿？宠物猫猫狗狗啊，哈、哦，那些宠物猫宠物狗啊，会当啊，会当来买啊、哦，啊，这是因为人嘿有去去申请，有提到吼政府合法的哦，政府和因呢这个许可证哦，政府因拢有申请过啦哦，迄度是叫一切拢爱叫法律来行。啊，参照这野生的吼，野生的这都袂当的啊吼，袂当当掠登去饲哦。有当时你有看到嘿，这个有人吼去掠。哦，去掠一种，这个河滨公园遐的鸟啊，其实还嘛是违法的，哦，那是违法的，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门前玉家吕雪凤所合唱的纯情美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咱现代人啊，因为咧这个

吸习惯哈，啊，搁有哦，生活诶，步调哈，就是哦，互咱咧较容易哦，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吼，就是食物件刷了吼，腹肚会胀胀吼，啊，因为吼，就是食物件啊，食饭啊，食物件啦，速度加速吼，啊，搁食如果这个加工的物件，无怪哦，消化会较差，啊，那消。

小黄瓜啊，这几种诶，这个蔬菜水果啦，哈、哦，咱啊，搁有这优格，优格都算是诶，这个饮这个乳制品，哈、哦，啊，这种会当帮助消化，加速咱的消化。翁来、哦、因为含有着翁来加速哈，这会当分解哈、哦，这个蛋白质。啊，促进着吼，这消化较紧啊，对这蛋白质的消化较紧哈。啊，那是吼，这个优格呢，因为含有着益生菌啊，啊，这优格哦，哦，你有去那个去超市哦，便利商店啊，在冰箱内底哦，爱冰啦，这个物件爱冰，优格内底有益生菌哦，爱冰箱才不会才找到哦。啊，木瓜啊，伊有诶木瓜蛋白酶，嘛是一种加速，哦，伊买当帮助分解蛋白质。金蕉吼啊，因为有膳食纤维哦，啊个有啊，这个小黄瓜，小黄瓜嘛是有膳食纤维，啊，这种小黄瓜哦，食饭后食呢，啊，你都得洗好清气，清食啊，小黄瓜、小泥龟哦，其他的啊个有传像诶，西印度樱桃啊，这樱桃都较。较季节性，咱台湾这头较无啦哈。啊，搁有讲啊，这青姜，一般哦，啊嘛较无得食青姜哈。但是呢，你那是讲会香生的青姜好吃哦，那是青姜。今嘛这个季节咯，秋冬天这个季节老姜要出来啦，青姜较少啊哈。啊，搁讲着吼，这个咱今嘛因为哦，咱这个环境啦哈，接触的这环境的污染的。机会较济，咱呼吸的空气啊，咱日常生活食的物件啦，摸到的物件呢，含有着哦，有一种环境毒素诶，拢可能有较悬啊，机会较悬哦。啊，要帮助咱身躯哦，就是讲这个代谢啊，排毒哦，啊，有一寡物件你买当啊，试看卖啊啊。也这是哦，人诶营养师讲诶啦吼，帮助哦代谢掉即个毒素吼啊，即环境诶毒素，比如重金属啊吼，譬如诶即个塑胶诶物件吼，塑胶微粒吼，譬如讲诶过期诶食物吼，过期诶食物咯，有可能有细菌、霉菌，但是不一定你目睭看到吼，啊即重金属嘛看未到啦吼，亲像迄水吼，水诶污染嘛吼，迄度。可能有重金属哈，啊，有六种诶，食物，你会当加加一寡吼，参、哦、像益生菌啊、哦，花椰菜、青灰啊、哦，益生菌、青灰啊，啊，个海带、姜黄、芭辣、菇菇类、菇菇类哦，吼、哦，菇菇类啊，这白菇啊，都一种菇拢好啦，哦，这菇菇类含有诶维生素 B 群。多糖体、水溶性膳食纤维，吼，会当帮助代谢，啊，个免疫调节。菇菇，吼，菇菇是真好诶食物的材料，所以讲啊，你去买菜的时阵吼，你海带，吼，加加一挂，加买一挂啦，吼，啊，这个菇菇，吼，这一年烫天拢买着诶。

有爱歌曲，心爱到位去。这是有爱囡仔时阵，好十岁以下吧。哦，这囡仔声啦，啊，起码有爱已经七十多岁啊。吼、哦、吼，这是六七十年前的代志啊。吼、哦，最近讲邓爱的办演唱会哈、啊，这有爱有爱。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无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台855千赫。
1: 发着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安排这首歌曲是王力友所唱的歌《人生》啊。
1: 921啊，是咱的国家防灾日啊，9月21号，这国际嘛有一个日子叫做国际失智症日。失智症日，国际的失智症的日，这应该嘛是提醒大家爱注意失智症啊。咱台湾呢有一份听力甲失智症关系的研究，8.2%听力较差的人有失智症的问题。台湾大学耳鼻喉科的教授，伊嘛表示，伫美国有一个团队针对着639名36岁到90岁的民众，但因追踪超过10年，发现那是听力、听力、耳啊听力损害的加速，大脑的萎缩，啊，佮有啊加速大脑的病变、失智症，原因足侪。但是听力这部分会加速失智症，买加重失智症的病症。简单来，咱听众朋友讲失智症啦，

以前呢，在中国大陆遐叫做痴呆，香港叫做认知障碍症，啊，咱台湾则叫失智症、失智症、失智症。那是要来诊断的方法有真多，包括病理检查，检查大脑的问题，做电脑断层扫描，看大脑是不是有病变。啊，第二个就是智能、心理这方面的断定，因为失智症哦。有很大部分认知这方面出问题，像思考啦、记忆力啦、生活行为进入到疾病的状态，就是来到退化的情形。失智症分很多种，大多数失智症的患者到中度还是严重，会有精神错乱，增加到照顾的困难，精神错乱就来到精神疾病啊，失智症有退化性的、退更性的，还有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退化性的就是咱常常听到阿兹海默症啊、额颞叶型失智症，还是路易氏体失智症。啊，那退更性的主要脑血管出问题啊，所引起的失智症。其他引起失智症，譬如讲帕金森氏症、梅毒、艾滋病，啊是大脑弄伤、车祸、拳击手，讲到大脑遗传，嘛有可能失智症，啊，佮有外在因素啊，超语人听损，这种嘛是原因，肿瘤嘛有可能会造成失智症，失智症啊，都是爱治疗，治疗这方面无同款的情形，用无同款的药物，因为啊失智症啊，大脑的问题，大脑是咱规个智能的中心，所以呢，无同款的竞争啦，使用的药物无同款，医生依照着竞争来和无同款的药啊，但像咱拄只讲的吼，听力的损害这部分，就是爱将听力控制，譬如讲戴助听器，那是较早期呢，用药物治疗，莫互伊恶化。啊，那根本法度治疗啊，啊，比如讲听神经啊退化。他们都爱戴助听器，用助听器来帮助。而且失智症啊，真正是无好照顾啦，这就需要照顾的人爱有耐心，因为一按毛亲戚哈，失智80多岁的长辈啊，真正无法度。少年的时阵啊，都无什么问题，都是当听啊，慢慢都来到失智啊，失智真正无好照顾，已经来到有一点啊。类似精神错乱，无好照顾，啊，咱都互家己啊健康，唔当来到失智症。

宇宙邦的歌出头天。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6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

吃啊，这种的益生菌里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谭诗麟的歌声好逃避之乱，
1: 一名大学生本身啊，就敢那有高血压吧，糖尿病哦，迄种骨折啊啦，啊，伊常常熬夜。玩游戏，暑假的时阵，佫较严重，玩到无眠无力啦。佫加上在暑假的时阵，饮食无正常，佫困眠不足，近年哦，在暑假迄个时阵啊，中风，医生提醒，长时间困无饱，困眠不足，会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心脏血管来。

我医生讲，睡眠无好啊，不单单是影响着精神的状态，长时间睡眠无好，更加会造成心血管相关的并发症。那是讲无得到充足的睡眠，有可能心跳都袂稳定，产生着吼心律不整，就是心跳乌白乱跳，而且血糖啊、血压啊，嘛会受到影响，啊，个会荷尔蒙失调。虽然睡眠看起来敢那袂直接引起着心脏的问题，但是间接的会提悬着心肌梗塞、脑中风等等疾病危险的因素，甚至严重哦，出来哈、啊、引发猝死，那是呢突然间暴毙死去啊，你会愈少的人。需要愈长的睡眠时间，才会当帮助身躯内底的腺体，参像啊肾上腺、脑垂体啊，即个内分泌，即个腺体生长发育较稳定、较规律。啊，那是讲长时间哦，少年啊，年纪轻轻啊，都睡眠无正常，一堆的疾病哦，都慢慢啊上升哦，唔免等到老，就规身躯拢是病啊啦。睡眠啊，并不是讲。睡愈久愈好啦，必须要顾着品质。要睡之前啊，两点钟久到四点钟久，卖食物件啦，尤其是卖食迄有糖的饮料，卖食高热量的食物啦，啊，搁有含有着咖啡因物件嘛，卖食。安尼才会当好胃肠伫睡眠的时间进入比较休困的状态。啊，那无呢，大脑伫困，但是你胃肠继续工作，拢无休困，胃肠啊，就会歹去啦。啊，医生吼提出哦，好睡眠诶，体质养成诶四个重点，那、就是讲医生提出哦，互你会当有诶好睡眠诶体质，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爱充足诶睡眠诶量，大多数诶人每天吼睡眠啊八点钟久左右啦，但是啊，你看。你是啊，活动力较无啦，吼、啊，直接倒在眠床底下暖，安尼你可能暗时啊睏眠的时间都爱减少啊，因为你日时啊都一定在睏啊，在暖，所以你暗时啊睏眠较少，这嘛是正常诶。第二个就是爱有固定诶睏醒的习惯，现代人啊有习惯讲啊用假日来补眠，但是假日补眠，补眠迄天会造成哦生理时钟混乱。你也困到唔知啊，什么时阵起床？困起来吼，因为困伤久啊，算咧头戆戆。亲像伊安啊，那是假日报名吼，困起来有当时都会惊到，讲即马几点啊？我未来上班啊，生理时钟混乱，然后迄阵来真惊咧。生理时钟吼，根据着个人基本的需求，啊，个日时啊活动量，照日头光。时间长短啊，来计算是不是啊？爱困啊，是不是有诶想要困的迄种诶情形？医生讲哦，固定诶起床诶时间比固定困诶时间更加重要。你唔通假日诶时阵困觉吼，唔早起床，当你起床诶时阵，你会感觉非常诶疲劳哦。起床诶时间乱去啊。第三个就是爱有够的要睏之前的准备，大脑就敢那亲像洗衣机，需要时间可以慢慢啊停落来。那是啊，用你的手去捏开关，和洗衣机啊未到自然的时间停落来，你就先去台你暂停，还是来你停止洗衣机，伊就乱跳。伊安的经验就是安尼，急买吼披纱啊，就台。停，这个就蹦蹦蹦蹦，这种的情形跟咱的大脑同款啦。你爱给时间，可以慢慢啊困，和时间大脑可以醒起来。当你要困之前，我你阿哥在处理工作，吼，阿哥在看电视啊，背手机啊，啊，安尼你的困眠准备哦都无够啊。安尼呢，你要困就较袂入眠，你就在眠床啊关来好去。当然你困去啊，唔然阿哥爱几点真久啊啦。第四个就是爱调整情绪甲压力，情绪甲压力哦。影响血压、心跳，哦，佮会影响睡眠的品质。根据着美国的心脏协会提出心脏保养指引，吼，咱的生活必须要有八件代志来做，安尼来讲，会当逐逐连连，很自然的来保护着咱的心脏。第一个就是要有健康的饮食，第二个要适度的运动，第三个。戒烟，第四个维持健康的体重，第五个降低胆固醇，第六个控制血糖，第七个控制血压，第八个充足的睡眠，这八项你若拢有做到，
这个是心脏保养的方式，请爱保养。

保养，心脏嘛要保养。建议哦，咱大人哦，每天睡眠时间是7点钟到9点钟，7到9个小时啦。啊，5岁以下哦，睡较久，10点钟到16点钟，时间拢包括着中昼睡的啦，就是规天24小时睡的时间。6岁到12岁，至少要有9点钟到12点钟。6岁到12岁就是国小。国小小朋友，即马有足侪国小小朋友安心班转来，个忙个熟诶，10点、11点甲困，透早6、7点吼，都爱互妈妈熬起来，拢困无饱眠，精神拢无好，较早互因去困诶啊，功课写煞，叫因诶爱困啊，培养着困眠诶时间。睡眠正常的时间，啊，那13岁到18岁，至少我们要8点钟到10点钟，13岁到18岁就是国中高中的年龄。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它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

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要么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阿妈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

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还有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牌，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咱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侪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达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不黏黏，不有油烟，煎物件更加酥，而且不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咱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一箱8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 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节目，希望今日节目听众朋友会介意，听会关系。因为时间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台85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5: 哪知啊，我就应该带一栋的。
6: 你虽然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育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能源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大家有想到讲这个1999年9月21日，哦，921大地震。哎呀，我两个人伫个电台，甲电台足侪人拢伫个内底吼，忽然间会花去，啊，搁再起来，哇！啊，全拢去了了，
1: 是规个北部拢无火，
0: 啊，无火了后，即人咧通报哇，都为山崩地裂啦，拢袂得过啦，厝倒啦，人死偌济安尼，哇，真可怜。
1: 每一年呢，即一天拢一定爱讲一摆安尼。
0: 对啊，我的火倒起来时喏，我要把佮放一条勇敢活落去，哇，
1: 火都坏，
0: 火全花去。啊，准规定下班。
1: 我都无电啊。
0: 对啊，
1: 含自备电嘛。
0: 即咱台湾的就蝗灾日啊，就是921，1:47发生的。阮亲身去拄着代志安尼，所以阮人咧讲到即个敏感的日子哦，吼，阮家己嘛靠腰，敢会搁一摆安尼。
1: 其实有了关系，我感觉啊，就无去摇啊，无你也无当走啊。
0: 系
1: 啊，
0: 都市是较无要紧啦，不过那其他所
1: 都市高楼大厦啊，
0: 弄啊外国去抓。
1: 哎呀，那经过较无用诶，达到马道。
0: 人看你们也未啦，也不装用用的，那个起码得跑落去。台湾养生棉八开哪吃哪喝啊哪听节目啊呢
1: 享受啊
0: 一种享受啦
1: 个人的享受不一样
0: 啊这个油啊对于较早难忘的爱人哇直直请去请到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啊招聘这个东南亚各所在哇我那真打拼到老爸啊，因老爸，敢那身体无人介好，才回来台湾。
1: 爱情都爱拍拼，
0: 我真友好啦。爱个难忘的爱人，什么人写的呢？阮先呢，阿丁写的歌《难忘的爱人》，这真好听哦。阮的产品你若要滴哦，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用我所唱的哦，难忘的爱人，伊那十几岁了尔啦。啊，到后边嘛唱咧《日落西山》，啊，写《日落西山》迄个人，我写一块歌了后，从《日落西山》啊，就背袂起来。啊，到后边只刘家昌只写一个《往事只能回味》，啊，佫唱起来，吼、哦，伫咧东南亚唱个，哎呀！不过呢，今麦73岁啊，哦，啊，佮等下台湾，啊，佮加减回味一下，啊，不免啦，哦，来，今麦这是第六十。

0: 你就西山，
1: 嗯，
0: 伊唱的人是无安怎啦，
1: 嗯，
0: 啊，写词写曲迄个人吼，自然地就西山，
1: 安尼是个人的问题吧？
0: 你做啊这条啊，阵都阁无好做啊，
1: 嗯，
0: 哎、欸，啊都地就西山啊，你哩。
1: 嗯，哎呀，唱的人也无代志啊，
0: 唱的人无代志，
1: 啊，干那写有代志，还有个人的。
0: 无，人伊个那个刘家昌要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啊呢。
1: 嗯，
0: 哇，有个情节，在东南亚一切所在嘛，走去日本唱噶好安尼的，叫连美酒的。
1: 嗯，
0: 佮老爸因老爸干身体不好哦，啊，等下台湾陪伴伊安尼啦。
1: 嗯，
0: 伊就七十三。因老爸敢袂讲高杂，对不？
1: 那是伊杂吧，即马拢已经住咧美国啊。
0: 哎呀，
1: 十五年才回来，即马要开演唱会啊。
0: 哦，
1: 哎呀，
0: 啊无变咯，都要归军。
1: 你无唱就要搁回美国啊？
0: 哎呀，西本安尼啊。
1: 嗯。
0: 啊，台湾好趁食，趁趁下，拖一挂回也无变咯。往事只能回味啊，这条歌大家拢会晓唱。
1: 来。

0: 往事只能回味，
1: 嗯，
0: 都瓜麦追了，两三条碰碰啊，清开哦，
1: 嗯，
0: 那个当然嘛，那洗一转哦，
1: 不得了，
0: 都练个扣扣扣啊了，
1: 嗯，
0: 这出戏为了唱歌还无多，
1: 嗯，
0: 啊，可惜啊，这个
1: 哎呀，可惜哦，
0: 可惜讲，
1: 哦，
0: 七十三了。
1: 嗯啊，七十三个少年的啊，人生七十不到开始啊。
0: 我丢了，
1: 嗯，
0: 七十三就是听伊歌声的啦。
1: 七十三都还袂地位卡嘞。
0: 哈、啊、哈哈哈哈。哎呀，
1: 嗯
0: 嗯，七十三算老查某
1: 啊
0: 啦。
1: 啊，七十不到开始
0: 呀、
1: 啊。
0: 哎呀哎呀。来、啊、的、啊、啦，那个骨头都要给搞好啦。
1: 嘿，这搞
0: 不好吼、哦，你少年嘛不好呢，那会吃个老老老。我吃我的三病，吃啊！你看，
1: 嗯，
0: 这呢骨头呢，用啊用健健。
1: 今卖骨头无用的人足多
0: 啊，对啊，
1: 拢无拍力啦，营养无平均啦，
0: 对啊，
1: 熬夜无眠啦，哎、哦、呀、啊，啊这。
0: 你看人去病哦，
1: 嗯，
0: 去骨科个顺一撮，慢慢慢，
1: 嗯，
0: 吼吼吼，靠做做。
1: 吃荤啦，吃酒啦，吃咖啡啦，这样对咱的骨头拢无帮助，
0: 对啊，
1: 对啊，
0: 啊骨头要哪个搞？
1: 嗯，
0: 啊骨头你来讲。听起来时，啊，你落去做一家消音机听呀、啊，啊，无嘛未使啊，啊，你会叫我转来，红青的养筋骨，这关都无唔对啊啦，
1: 嗯，
0: 哦，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哦，佮佮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哦，固本培元，大补气血，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啊，你即马若买半打吼，有油胎，
1: 嗯，
0: 有油胎吼。啊，而且你来讲，要伫节目中啊，这三遍是讲一口松啊，
1: 哎、
0: 欸，啊，搞迄个八条啊，
1: 啊，无成分的八锁，养、欸、生酶，
0: 哎、
1: 欸，啊，个有海蜇头，
0: 哎、
1: 欸，啊，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嗯，
0: 你若较无爱食肉的人就无注意啊，
1: 哎、
0: 嗯欸，啊，你食个八锁。啊，肉条，
1: 嗯，
0: 啊，这有什么成分？氨基酸呐、啊，
1: 有这个蛋白质，
0: 还有啊，
1: 嗯，
0: 啊，咱人吃了中间哦，就是要有氨基酸、蛋白质的、啊，
1: 嗯，
0: 所以你若买阮的产品，啊，你若要送什么，你这个罗刚小姐讲，啊，罗刚小姐对个调配个好些好些，
1: 嗯，
0: 2999-8692
1: -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痛，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伫四肢骨头酸痛，

0: 对痛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胃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秋天哦，来就白露啊啦，
1: 嗯，
0: 啊愈来愈冷啊嘛，
1: 嗯，
0: 哎、啊，咱的骨头哇，胃歹吼。
1: 嗯，
0: 来就酸抽疼拢来啊啦，
1: 对
0: 啊，啊那叫疼起来吼、哦，安尿诶，我艰苦哩，
1: 嗯，
0: 啊你对安怎呢？先去用注射啦，哦，爱去讲平常时啊，红青诶养筋骨，即罐都丢啊啦，
1: 对，吃啊，
0: 丢，你甲买顿来吃，
1: 有听无听拢爱吃咧蛋，
0: 对啊，
1: 因为每一个人哦拢会退化，
0: 逐步重新增加咱诶体力，固本不完。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这罐那个加入，啊唔能三加四药群，你啊伫加伫加加个就用起来。
1: 三加四药群都搁定来啊，
0: 对啊，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这罐都丢啊啦，
1: 嗯，
0: 即卖老买吼，
1: 买半大拢有油胎，
0: 啊拢有油胎，
1: 嗯，哦，
0: 啊你若讲要伫一口松啦，即
1: 养生梅啦，
0: 养生梅啦，八条啦。啊哦，
1: 啊是海蜇头啊，是这個特级蛋、蜜汁黑豆，
0: 黑豆啦，
1: 嘿，好滴酸掉个咧，
0: 我丢啦，
1: 嗯，
0: 啊，这个目睭然后去手术吼，诶，朋友吼、哦，你来去哦，即马目睭手术了是唔想，也足光个安尼吼，等来保养，
1: 嗯，
0: 哦，保养，红气大光明，伊个咧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味，滋阴明目，甲咱保肝。这罐就丢啊！啊，无你若讲手术术转来，你用安尼就好啊！哇，佫隔一两年啊，这中间哦，过来望无酸涩酒疼，乌呀乌呀，老白油拢来啊！
1: 嗯，
0: 伊佫再来一摆啊，倒不如咱即摆就讲，甲保养一下。
1: 嗯，
0: 哦，啊，永远就是目睭安尼水汪汪。
1: 嗯，
0: 哦，红青的大光明，即摆呐买半打。
1: 但宽拢有台，
0: 嘿，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风清五年解毒丸，风清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防止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防清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防清五年解毒丸。
1: 火呢大，人就袂快活啦。
2: 嗯。
1: 火呢叫走安五脏六腑里边哦，哇，你就安高高顶。
2: 嗯，骨头来火安尼，强强滚，
1: 放流红气气。
2: 嗯，
1: 啊个晒啊，定个壳闭结放不出来，
2: 嘴干嘴
1: 臭，可怜，嘴干嘴渴嘴臭拢来了。哎，那出门哦，讲者倒转来，你唔知啊你。
2: 嗯，
1: 啊嘴呐臭中间人鼻了，哎呦阿娘的，啊你嘴呐较臭咧晒啊呢，伊家己唔知啊，迄个北来迄个大啦，
2: 嗯，
1: 肝火大啦，哦，清肝兼解毒，食即罐就对啊啦。肠啊火啦，胃火啦，哦，那大个中间咯，嘴大嘴个嘴臭拢来。红漆五年解毒丸，一罐1250块，啊，你也买半担吼。
2: 同款有优待，
1: 有优待，嗯，食这罐真好咧，哦。红漆五年解毒丸，爱叫我拢找到江小姐，
2: 嗯，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这个立秋白露来吼，当然还是扫情的人真多，吼、哦，
1: 嗯，
0: 扫情的人啊，都去那边要注射啦，医生无咧讲啊，医生惊低烧啦，吐水塞吼，惊裂老啦，啊，所以这个扫情有几多款啦，你咧大饭店做一个师傅。
1: 嗯，
0: 哦，菜安尼炒，
1: 煮东西啦，
0: 我烹呢，滴素滴素，
1: 黑烟蓬蓬起，
0: 嗯，啊，做目像的啦，装潢的啦，蓬蓬烟，啊嘛是素落去暴露去，
1: 对，
0: 啊，食薰的人嘛是素完这个细暴露去，
1: 薰少，
0: 对哇，
1: 嗯，
0: 啊，从这细胞爱个看好，
1: 嗯，
0: 细胞啦过了不好，就同讲叫过浆去哇，啊，都食害啊，
1: 都少不了。啊、你看像这样这饮料足多啦，哦啊拢是冰的，啉着带爽。啊冰的、凉的、冷的，你若搁食多，啊等这气更也较冷的哦。这样呢，加一摆两摆，啊就开始咕咕扫。哦啊有的是无在扫，啊唔过痰真多。
0: 嗯，
1: 这嘛是会加买顿来食，买顿来食吼，咱脑就较快活，
0: 嗯
1: 较清气。
0: 嗯
1: 哦啊。那爱唱歌的朋友，啊，你唱出来的歌就较轻松，
0: 嗯，
1: 就较好听，哎呀、啊，
0: 较袂安客气啦，
1: 哎，对对
0: 对啦，
1: 较袂安尼感觉脑作暗的安尼。
0: 啊，这个扫就是安怎呢？那寒天就有风寒啦，
1: 嗯，
0: 啊，热天就呢湿热，哦，所以咱台湾这个所在拢湿地啦，啊，你若讲定人呢，有习惯性的这气管啦，
1: 嗯，
0: 气泡扫啊安尼轻轻叫。痰拢积里内底，你甲食即罐，玻璃边扫散，哦，你若咧大扫时阵，一工食四摆，哦，啊一摆两国尖尖，啊过来啦，要食保养啊，像阮咧食保养，阮来电台五年阶段踢落去啊，
1: 嗯，
0: 哦，玻璃边扫散卡两块啊，安尼落去，
1: 嗯，
0: 哦，啊食食诶，这声唔只会好。对啊，你敢不听阮扫声少嘛？
1: 嗯，
0: 真少嘛。
1: 嗯，
0: 总爱保养，哦，细胞绝对爱吼，垃圾把清好掉。你若清无掉，这中间哦，痰呐、垃圾掉咧内底，对咱的细胞唔好。
1: 嗯，
0: 哦，所以咱的玻璃边扫散，紧甲买顿来食，哦。紧甲买顿来食就无唔对啦。
2: 咱来甲进只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啊是孤扫扫无痰吼，啊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喂，叔，
0: 厝内吼，甲准备一罐啦，防寒湿气足多啦，有安尼拢会安扫，酷酷扫安尼，你扫起来你就好好食啦。唔通互伊形成起来吼，
1: 嗯，
0: 会扫咧个哀哀叫，
1: 嗯，
0: 赶紧来去找医生，
1: 愈扫愈爱扫，
0: 医生惊地扫啦，吐水塞还惊。

0: 热闹啦，
1: 嗯，
0: 一大家拢知啦。所以这个戏播若无好，定安尼扫甲苦苦叫人吼，一罐甲买回去吃，玻璃面扫散，哦，一罐千六块，一罐千六块，
1: 嗯，
0: 啊，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啊，你若买半打，当然拢有台吼。
1: 对、
0: 哦。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

0: 但论咱的快乐的农家，
1: 嗯，
0: 哎，拢真好听哦。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料，念咪接过来。

0: 安尼歌安尼听拖拉鼓安尼吼，
1: 嗯，
0: 安尼爽啊，未爽啦，
1: 吼、
0: 哦，嘿啦，
1: 爽是爽的，
0: 那未爽就过来选歌啦，
1: 哦，对啦，
0: 哦，
1: 嗯，
0: 啊，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嘿，这咱现场可以的电话，朋友要点歌要上线就好起来呢哦。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哎、欸，哦，这都开啊嘞，一、哪一个嘞？来，你好。嘿、hey,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啥？
0: 第一炮迄、那个
1: 派去啊！
0: 迄条派去，我故障。
2: 安尼哦。
0: 啊，我临工要提，过来找一地吼，甲灌入去电脑的。
2: 哦，好啦。
0: 吼、
1: 哦。嘿、hey,。
0: 较歹势啦。
1: 我一地啊，来。
0: 嘿啦。
2: 我点歌。
1: 诶、hey, ，点啊，换一地啊。
0: 对啊，换一地啊。
2: 哦，好啦。
1: 啊，一块什么歌？嗯，建中
2: 的
1: 那
2: 个好啊。
1: 建中的。
2: 安那。
1: 好，安尼我改找啦吼。
2: 安那你改找啦。
1: 好，
0: 我有一段情好无？
2: 好。
0: 啊好。
1: 好 ，OK。
2: 谢谢。
1: 好。来，你好。
3: 喂，董事长你好。
1: 你好。
3: 跟上来你
0: 好。
1: 好。哎。
3: 我喊小姐啦。
0: 好，小姐。
3: 啊，大姐姐咯。
0: 双着
3: 你
0: 艰苦着
3: 我
0: 来
1: 调，双着
0: 你
1: 也艰苦着
0: 我，
1: 双着你艰苦着我，
0: 安尼咁好，
3: 我讲更加双着嘞吼，
1: 谈着安尼，
0: 哎呀，
1: 双着你艰苦着，
0: 双着你也艰苦着我，
3: 啊，谢谢，
0: 好啦好啦，
1: 好，
0: 哎
1: ，OK，
0: 哎，
1: 哎，哎，双着你艰苦着我，
0: 哎，我有一段情了，王太太吼，
1: 嗯，
0: 这条我那袂歹。
1: 家己报甲袂超车，
0: 算在
1: 来买上线最低哦。
0: 你好，
1: 建章好，
3: 嘿，恭喜你好，
1: 你好。
3: 唱一条休息丁，
0: 休息丁没有问题，
1: 休息丁
0: 我吹来吹，
1: 好 ，OK，
3: 谢谢你，
0: 休息丁哦，
1: 嗯，休息丁，
0: 嗯，
1: 这嘛是老歌，我有一。我有一段情，来哦，阿伯哥起来无？未得紧哦，2999-8693，来，你好，
4: 阿嫂，
1: 嘿，
4: 咩
1: 哦咩哦，
4: 我进来
1: 哦，嘿，今未得紧哦，系啊，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听一个
1: 圆圆的，嘿，
0: 相思吼。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丢了！
1: 哎
0: 呀，
1: 嘿，安尼都爱，背起你头壳顶了嘞！
0: 丢了，啊，那个王的电台拢叫恁听哦。
4: 哎，有啊有啊。
0: 啊，今麦讲有咧听节目。
4: 大家
0: 都
4: 冇听咱的节目。
0: 好，安尼哦。
4: 你
0: 啊，现
4: 在都讲哦，你个迄落，讲啊，恁个迄落建强也真
0: 马气
4: 哦。
0: 哈，真马气。
4: 哎呀
0: 哎呀。哎呀嗯、啊，老王的有在听哦。
4: 我
0: 拢
4: 常常讲，啊阿叔讲安尼，
1: 嗯，
4: 家性
1: 地
4: 足好诶。
1: 我性。
4: 我老伊这边来，这边拢嘛有
0: 在
4: 做
0: 啊。
1: 哦，算人啊，讲人啊，大声咱就较细声咧，安尼。哈哈哈。无诶。
4: 若细声，阮大遐人啊，大声，诶，人啊，细声话你大声。
0: 嗯，
1: 啊，咱这都迄个算是讲，
0: 阿好落地，
1: 阿人无落地啦，哎。

0: 啊，啊，南部路对咱就较哩较要爱咧安尼，哎、啊、呀、嗯，好，好、哦、，OK，
1: 嗯
0: 嗯，哎、欸，大路，
1: 休息好，一年年哦，嗯，来，王太太，迄地我再来创个好水哦，嗯，入电脑再来处理，
0: 哦哦，嗯，
1: 来，我有一段情。

0: 我有一段情啊、嗯，我真无法度呀。
1: 哇，我看没
0: 错。带着你这歹呀查某，
1: 我歹呀。
0: 本来
1: 都在耳朵里啊，我都歹。
0: 本来要唱啊。
1: 我嘛是我嘛，你坐啊坐着，干嘛讲我？
0: 本来是要唱安尼啦，
1: 啊，
0: 歹势啦。
1: 哦，
0: 娶到你这款啊查某安尼好啊，
1: 嗯，
0: 娶到你咧歹啊查某，
1: 嗯，
0: 哦，家己出去，
1: 嗯，听我人人家里里里落落啊，
0: 来哦，嗯，上指顶吼。

0: 相思丁。
1: 嗯，
0: 这个袂歹听吼。
1: 嗯，
0: 来
1: 相思丁。
0: 罗州的陈太太要听这条吼。
1: 春啊秋冬。
0: 春啊秋冬。
1: 嗯，
0: 春啊秋冬，都敢那串小号唱会听的了呢。村里的人我甲听，含咧放音乐的人吼，迄个分唔到去啦。
1: 嗯，
0: 你注意甲听，我小安姐甲你解释一下。哦，来，春夏秋冬，

0: 这条歌哦，
1: 嗯，
0: 蔡小虎伊唱歌的功力就是伫遮啦，
1: 嗯，
0: 哦，啊，一般人听你看电视啊，人咧唱啦，啊，不管讲放音乐啦，嘛是安尼绕绕回去，
1: 嗯，
0: 你线都靠回去嘛，
1: 无靠起，
0: 对啦，哦。中秋月明露水重，哎，唔知丢，哎，侬唱啊！中秋月明露水重，安尼唔丢呀？
1: 嗯，
0: 含你个听人咧放音乐哦，嘛好搞外国曲说，哎，正版的就是蔡小虎唱啊，你才正版的。
1: 嗯，
0: 哎呀。
1: 哼，啊！你大家都拢歌星啊！你
0: 我所听到，
1: 嗯，
0: 人别人咧唱的啦，
1: 嗯，
0: 啊是咧放音乐的，兼线都拢靠无起嚟啊，
1: 嗯，
0: 哎呀，无咧注意啦，所以阮咧听歌吼，拢听啊足注意啦，
1: 嗯，
0: 哎呀，
1: 都只有你听到诶，
0: 啊，即卖迄个，
1: 嗯，
0: 来，都有要听，啊，两下无哟，
1: 诶，那个演员的消息吼，
0: 好好，演员你刚伊才看到。
1: 哦，
0: 诶，我年年是歪装呢，真个是歪水的呢。
1: 哎呦，家己恶落啊！
0: 你那边叫讲穿闹兴的哦，伊唔敢。
1: 闹大灾啦，闹天灾，
0: 伊
1: 唔敢，伊拢唔袂穿。
0: 也唔敢。
1: 诶，
0: 来，
1: 啊，迄个罗州陈太太吼，这演员唱的相思调，咩啊？相思调。
0: 好，来来。

0: 相思吼，
1: 嗯，
0: 伊讲我带伊年纪，耶，这个阿婆治疗店阿良呀，
1: 嗯，
0: 哎呀，啊，伊就讲，哎，阿爷恁，诶，有较管无？当然有较管啦。
1: 几岁啊？我会管咯。
0: 诶，啊，我咧讲，伫个宁夏路等来几点？你知无？
1: 嗯，
0: 差不多我九点。
1: 嗯，
0: 啊，都爷恁去买什么卤味啦？
1: 哦，
0: 拜我姑娘。
1: 嗯，
0: 啊，我去，
1: 啊，恁都。
0: 两尾鲤鱼要炖好你吃，
1: 嗯，
0: 啊，遐嘛白啦，
1: 哦，
0: 啊，过来一站去买豆花啦，
1: 嗯，
0: 哦，腰子啊呢，皮皮抓呢，啊，原来我啊你买好啊，过来白啦，
1: 嗯，
0: 白掉先偷开了呢，我就跟点了，我不多腰腰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哦，不过咧，同你妈讲，哦，你去另外路一段。等于腰子那么细，摆干那摆豆花啦，
1: 嗯，
0: 哎豆花摆条线推落去，
1: 嗯，
0: 哦，哎那有够啦，哦，等一下新店，
1: 人家是食点心，啊，恁咧食做
0: 准等，老阿婆讲推落去，
1: 牛肉面啊，
0: 牛肉面啊，
1: 嗯，哦白食，
0: 哎，
1: 豆白食，
0: 豆白食，
1: 哎呀，
0: 来啦。
1: 我是饭后甜点，嗯，
0: 双得你啊，艰苦的我呢，
1: 嗯，
0: 后来，
1: 嗯。

0: 爽到你也艰苦到我，
1: 嗯，
0: 啊，肉店的嘛是同款，
1: 嗯，
0: 爽到你也艰苦到我，
1: 哦，
0: 啊，
1: 我们怕嘛做爽的，
0: 哎，人肉店的即嘛出头天啊，啊嘛娶新妇啊，
1: 嗯，
0: 因为做阿妈，
1: 嗯，
0: 哎，娶孙就好啦，啊，囝甲你饲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哎。肉店的不知道八十没有
1: 不知道你是说八十年出的啊、
0: 不知道你不知道你
1: 那啊，再来我们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哦，朋友会记得、
0: 哦、
1: 我们的专线电话2999-8692
0: 都找到江小姐，
1: 我
0: 们的产品都很好，
1: 嘿
0: 啊，除了这个药品以外吼，
1: 嗯，
0: 咱有益智的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啊，你益智有青春胶囊吼，面洗好清洁啊，提来面啊，直直个胖，直直个胖，胖久哦，迄个面就安尼金色色，
1: 嗯，
0: 啊，即马阁有迄个哦，
1: 珍珠霜，
0: 嘿，
1: 珍珠霜哦，阁加15毛出来，
0: 嘿，
1: 啊，加100块。安尼少，安尼见到较少。
0: 啊，佫较胖了了吼。
1: 嗯，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有迄黑色素吼？
1: 嗯，
0: 做安无去啦。
1: 对。
0: 哦。
1: 豆豆安尼，做安尼较淡啦。
0: 对啊。
1: 对啦。
0: 啊，你这人买半担吼，我那真有犹太。
1: 嗯。
0: 哦。
1: 嗯。
0: 而且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来来，听听，有咧讲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伊这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而且伊 EPA 甲 DHA 哦，高咱的脑，
1: 嗯，
0: 哦，
1: 高咱的血管，
0: 血管你讲。头壳的血管哦，拢有像头毛啊，细条，
1: 蜘蛛网啊，
0: 迄拢会通呢。
1: 嗯，
0: 所以食即款是非常非常的好。我拢放伫咧饭桌啊遐吼，若要食饭的时阵，看到拖两条，拖到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啊，这是无俗啦，一拉清拉啦，啊，背两拉上一拉安尼啦。
1: 嗯，
0: 哦，你若有两箱钱，这。

0: 买回来吃足好诶。
1: 咱这只也是六十粒诶哦，唔、啊、是三十粒诶。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啊，你问陆刚小姐，叫我去甲你解说一下。
1: 嗯。
0: 哦，爱去讲，你若要滴只卡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来，草地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弟黄三元，过去承蒙大家的捧场和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歌坛，依然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0: 山玩笑的齁。
1: 嗯。
0: 送予听众朋友的首歌。
1: 对。
0: 齁、哦、真有感情啦。
1: 嗯。
0: 这款歌拢真好听。来，过来，这块歌是可爱迄个人。

0: 陈秀华所唱的吼，
1: 嗯，
0: 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对，
0: 这何老爷听到，
1: 嗯，
0: 你的感想安怎？
1: 哦，敢唔敢
0: 啊？
1: 啊，
0: 嗯，对啊，唔敢嘛，
1: 无法度，
0: 嘛无法度啊，
1: 对啊，
0: 哦，嗯，阿达罗拉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今天和大家真努力，真多谢你吼。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大家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老早，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要搁听曾建文讲故事。各位朋友，曾建文对即马也是要来讲故事，爱听因个故事，希望大家伫早起时啊五点到六点，请恁家拍开收音机，准来民本电台第二台办公五千线，听曾建文讲故事。啊，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偌多一个外关区，头前加加空二哈。啊，咱今麦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根。各位幸福人生所有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平安，大家出来外吉祥。陈建文对今麦要阁继续来讲故事，予大家听，甲大家来讲吉善言。希望恁听了袂歹，厝边头尾则甲阮斗相报。也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希望朋友爱再多多的利用。伫节目开始，咱首先来讲几段人生的小趣事，啊，再接故事的连续。啊，我即马先来讲一段小小的故事。我即马要讲的故事是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的地点啊，是发生伫咧基隆、瑞芳甲八斗啊这个所在。故事的时间是发生伫咧50年前，大约伫50年前，台北县八斗这个所在有一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慧姑。慧姑一出世无外久，就互贵家抱去做童养媳，也就是新妇的意思。准备后摆啊，是大汉要做新妇的。慧姑伊原本的家庭，并不是这样。

饭吃，是因为较早的人袂晓节约，一生就生几下个，甚至生十外个。回顾阁是查某囡仔，较早的人阁拢是重男轻女，是重男轻女的农业社会，正拄啊好过家。伫八岛，我那算讲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厝内面是开杂货店，生活是真好。只可惜人丁单薄，干那生一个后生尔，伊后生叫做千机啊。过家因两个阿阿婆听到回顾的老爸老母，有意要将回顾分房做新妇啊。过家两个老啊是真欢喜，都甲抱转来饲。过家原来一个后生尔，并无查某囝，所以讲回顾伊细汉的时阵，伫过家是真好命，是互人家笑命命。时间伫咧经过真紧，回顾也已经二十岁啊，佫生做真水，佫真温顺，真友好，真有礼貌。伫这个时阵，过家的独生子千机啊，也已经二十二岁啊，佮有正当的职业，伊伫家人一间大商行伫咧上班。两个少年的啊，因自细汉就做伙耍，做伙食饭，也才讲是青梅竹马，感情佫真好。暗中原来拢有互相依爱。千机的老爸老母看到安尼，自然的顺手推舟，互因两个结婚。千机啊，因两个少年呢，因结婚了后，感情是真好，生活完了真美满。可惜好景不长，战争爆发啦。千机啊，伊有头路，却变无头路。厝里本来是开杂货店，因为是战争发生，生活大家拢困难，欠少就有够济。生理啊，完了真歹做，阁爱走空虚。上届歹运呢，就是迄个时阵发生流行病，参连讲瘟疫、鸟鼠啊症，亲戚老爸老母拢破病来死去。干那老一个老阿妈，这个老阿妈佫时常伫咧破病，人讲福是无相至，祸不单行，恶老偏逢连夜雨，准敌偏遇最头风，就是安尼。亲戚又一讲，佫因为吼更当会。啊，卡起哦，会跌掉。上甲病院的时阵，讲着爱记掉，才会当保存性命。为着要保存性命，嘛只好将一支卡甲记掉。即嘛前期啊，伊已经变成残废啊。回顾这个姑娘，伊真坚强。伫这个时阵，家庭啊，个一个是将咧破病的老阿妈，一个是当卡的红婿。好一个回顾，伊对着老阿妈同款玩啊，真友好。对着红婿阁真体贴，伊唔够就输了万元。为着要节省家庭的开支，阁要找空隙，伊想办法将厝地改卖掉，只是卖几啊百块尔。较早空隙的时阵，厝是不都无价值，一间老啊厝要甲人换一只牛啊，但拢无爱。回顾伊将厝退卖了后，搬去随风的山顶，用几十块的钱，甲人买一间厝，阁买几分啊地。伊的厝前有一口天然的大池池，厝后面阁一个大山洞。那讲空气是真好，这个所在阁真空旷。回顾又特别照顾一个身体虚弱的老阿妈，阁一个残废的翁婿。伊卖厝地，改变环境。伊卖厝地了后，阁买厝地，伊会当存几啊百块维持家庭。伊利用空地啊，就去种菜。伊阁做一个。用麻布做的鱼网啊，会当伫厝前的大鱼池掠一寡细尾鱼啊。伊时常担菜出去卖，将卖菜钱啊，买淡薄啊，这个油盐米菜。上届内面可贵的，就是伊知影老阿妈伊身体虚弱，佮知影老阿妈真爱食鸭卵，所以讲伊时常买鸭卵，互老阿妈食，伊家己凊彩食食的尔。伊照顾阿妈，佮残废的翁婿是照顾佮真好势。但是伊所存的钱是有限，一两年两年钱都用完啦，伊无遐多，伊想要回去甲亲生的老母借钱，但是伊阁唔敢开嘴，因为是伊的老母，佮再劝伊就改嫁。伊讲，甲一个残废的翁婿做伙是无前途。回顾伊讲，过家伊自细汉就甲我饲，就甲我养，对我是真好，这点的恩惠啊，就敢那亲像江河大海。即阵老阿妈伫咧破病啊，翁婿阁残废，我哪有解决理由？我知恩都爱报恩，尤其是阮翁亲戚啊，伊嘛是为着家庭去做工，脚唔再来断去。回顾
的生母是真。

评书讲吴阿兰，你等下创啥？就安尼歪插伊。但是辉哥又一个阿嫂都无同款啊！伊正当真辉哥的做母，伊知影讲辉哥就是生活有困难，才会倒转来。只是唔敢开嘴利益，所以讲伊就偷偷啊约20块的西卡钱，给辉哥，佮再带辉哥去地人肩膊上膊要辉哥做啥？辉哥伊规世人伊唔捌去家人，伊看到家人是遐尼闹热，伊正好奇，遮看遐嘛上。伊看到有人伫咧卖鸭仔，就想到伊阿妈爱食鸭卵，归起来买几只鸭仔仔倒来饲，后摆会当生鸭卵，阿妈都有鸭卵通食。辉哥啊，伊第一次来到家人，草地人第一摆入城，但是伊并无为伊家己设想，伊真友好。伊想到老阿妈爱食鸭卵，伊阿嫂够20块予伊，所以讲就用3块买6只鸭仔。佮用5块买一个竹仔作为鸭卵啊！伊登去厝顶了后，就将因阿嫂送予伊个布，做衫予伊个老阿妈穿，伊家己唔敢穿。即款个孝心已经感动天地了，以后个意义是真阔。上个重要个就是爱出自真诚个心。辉哥伊看到鸭卵啊，一个5块是用手工做个，伊个厝后有真侪天然个竹仔，拢无人伫咧管顾。辉哥伊就凑竹啊，用手工落去做鸭卵啊。翁婿虽然是脚残废，但是手还阁会做。两个翁仔某就安尼做鸭卵啊出去卖。上起头是无熟手，做袂水，比较就袂较无钱。但是啊，做一个够熟手了后，就愈做愈水，就愈做就愈做项物件，家庭的收入就比较就较好啊。上届奇葩的代志啊，就是辉哥有一天早时啊，伊伫咧扫鸭屎。伊发觉到有一粒真细粒，敢若亲像金仔共款。伊心中伫咧想：即敢金仔？伊甲洗好清气，甲放伫咧罐仔内底。迄暝伊就替伊个翁婿清机啊看，清机啊讲：咱个福分遐尼好，天有可能嫁金仔互咱捡。但是辉哥伊逐工扫阿屎，边仔看到金金个物件，就甲洗好清气，甲捡起来。有一天他出去家人的时候，他拿去金仔店鉴定，鉴定的结果哦，是真正的金仔呢，他可以卖了几十块，他是非常的欢喜。他回去家人就跟他翁说，扫鸭屎这款东西是真真正正的金仔，那这样我们吃的那六只鸭也会放金仔。亲戚说鸭哪有可能放金仔？在过去我在你上班的时候，我有听人说随风这个所在有很多金矿，莫非是鸭吃到金仔又再放出来？明天在你过去观察咱饲的鸭都走去什么所在偷吃。原来辉哥他所饲的那六只鸭有时都会走到去鱼池，有时会四处走。这六只鸭看到辉哥来，大家都鸭的排列对后山的山洞走进去，好像想要报辉哥知影，讲后山的山洞内有金矿同款。辉哥伊是真欢喜，伊归去啊，掘金矿、洗金嘛，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才3年尔，辉哥伊变好个咯。伊搁伫咧家人的所在买一间老阿厝啊，即阵伊的子孙啊，还搁住伫咧家人。参像这款有效的孙媳妇啊，三中四德的富人人，天公帮助伊，这是应该的。伊就是有效，想讲阿妈爱食鸭卵，所以讲伊才去买六只鸭仔，有鸭才会当做鸭卵啊，啊，佫会当改善生活。有这六只鸭，才会当发现到金矿。所以讲人伫咧讲啊，天公啊，听好主，天公啊，修善人，天公我那照人主高义的人。有这个真实的故事，就会当证明出来啊！各位朋友，咱人都爱行善积德、打拼、认真、老实，要若安尼啊，天公伯啊，绝对会给咱保庇。这个故事我会记得顶摆捌讲过啊，但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伊甲我讲，伊顶摆咧听到一半，拄好伊的手机啊来讲一部句。中段所听未到，希望讲我伫这话当中会当讲一百遍，所以今仔日特别曾建文搁再讲这段故事互你听。多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多谢各位朋友的捧场，多谢，谢谢。我即马过来讲，因中国有一条真长真长的溪。
一家一条真长真长的河。啊，我即马代称来甲讲中国上长的这条溪，这条溪是中国上界长、上界长的河流，伊流过高雄，就是流过青海省、甘肃省、宁夏省、绥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直甲山东省出海。全长有4670公里，长江是中国上界长的江，所以它河名叫做长江。长江原来流过高雄，就是西康省、青海省、云南、四川、安徽，一直到江苏省才出海。全长有5800公里，长江三峡这个所在，山川壮丽，风景是真水。尤其是武平这个所在山内，有出产一种真高贵的动物，叫做金丝鸢。金丝鸢是狗的一种，比狗佫较大只，有当时啊比人佫较圆，所以还佫有一个名叫做金丝鳞鸢。伊规身躯的毛都敢若亲像金仔色的，日头那照就是安尼金丝丝，非常的高贵，真有价值，是较早的皇亲国戚才穿得起的。因为是真价值，所以讲拍哪的大雨，拢真想要掠金丝鸢。一年来当掠到一只金丝鸢，一年的食穿用都拢总有啊。但是金丝鸢这种动物是真巧，伊无随便出来行大，伊拢秘伫咧危险的山岭、林荫无的所在，所以拍哪的大雨都爱冒险用胆的。便来看到金丝鸢出现，赶紧用毒箭甲射。金丝鸢中箭了后，那是母的，伊中着毒箭了后，知影讲伊活未久啊，伊就拖命一直走，走到伊的巢穴了后，伊赶紧将所有的零水，甲接出来伫树啊、坑的所在，连滴要死啊，都还过伫咧顾囝，充分表露出母爱的伟大。伊将所有的零水接了后，佫赶紧走出来，互大雨掠，因为安尼大雨都吹无伊的巢穴。去掠伊个囝咯，天下间的母爱啊，是何等的伟大！即马过来甲讲这个金丝鸢的囝，看到家己的老母去互人掠去，还是来死去，伊食食袂落去啊，伊困晚下困袂去啊，伊就是腹肚伫咧枵，伊唔敢去食老母最后所流落来凉水，伊一直哭一直哭，到尾啊，甲放互枵死。虽然伫咧讲啊，杨丽归路离地后，乌鸦反哺惜亲情，也愿你是金丝报亲恩，何况是万物至亲的人呢？所以讲，咱做人啊，那是未向友好，这根本都卡输一只乌鸦、一只鹰啊、甲一只狗。根据历史上的记载，金丝鸢通人性，伊袂害人，因为是安尼，有真侪有良心的老虎，到尾啊，拢无爱去掠因。人讲君子爱财是出自有道，是出自有方，不计其财，疏离空中浮云，就是安尼。咱人人生在世啊，是有外久啊，何必到屠杀生灵？参照有灵性的动物，咱都爱保护因。所以，咱啊确认道理有较好。有当时啊，一寡确认有灵性的动物，咱千万唔通胡白甲抬来食。各位，我讲予大家做参考，多谢。听完这段好听的故事，各位朋友，稍等下还佫有真侪故事伫节目当中要佫讲予恁听，希望收音机唔通存走吼。啊，我稍等下再佫继续来讲一寡较好听的故事，甲大家讲结善缘。多谢各位，谢谢。一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指教。

各位，今麦曾建文要讲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吼，叫做《换心的书生》就对。在清朝时代乾隆军的时阵呐，这个江苏省吼无锡这个所在吼，有一位啊姓顾的老员外啊，顾老员外伊有生了一个后生，伊的名叫做顾连凤啊。顾连凤这个囡仔，伊生做吼正中直的这个相貌就对，伊足认真伫咧读书。但是各位啊，伊天生头脑就真钝，反应搁再真歹就对。主啊，先读都读袂下啦，今仔日来读，明仔载啊都袂记得了了去啊个。顾连凤啊，伊到14岁时阵，虽然啊伊逐工都认真伫咧读书，但是拢总无一丝出来进展，同款安尼戆头兼戆脑安尼。哦，因老爸顾老员外啊，到即阵啊已经知影讲伊个后生啊，毋是读书个一块材料啊啦。人讲数字千金是不如教主一个，啊那安尼将来啊，才会误着囝一生就对。有时顾老员外啊，就将因囝送去亲情的所在，要学做生意就对，要学西雅工就对啦。各位，较早伫咧学西雅工吼是真艰苦，你知唔知？都爱甲头家吼扫涂骹、洗碗盘，甚至啊爱拼流汤、甲拼西汤就对。那是无听话的人啊，都爱放吃迄个五金鸡啊。什么是叫做夹五斤鸡啊？就是用手目夹头壳就对啦。有时时间上少都要3年4个月，啊，佫也无月结的哦。食是凊彩甲一关。

亲崩，会使讲是非常的艰苦就对啦。顾念凤啊，伊才带一工尔尔，伊他带袂掉啊。再来啊，伊伫个因兜吼，伫个读书时食快活哦，迄只青鹰啊，拢是士大人，甲款甲扁扁扁就对。第一来啊，就用手去捧，本来就开嘴就当食，足足啊是一个小小爷的这个身份就对。伊毋捌食过着这款的苦汤啊呢，所以讲伊煞带袂掉啊，伊就偷走倒转来啊。因老爸国王威非常的生气，就甲妈讲：“哼，是啊，你个后生啊，实在是真无路用啦，哈！和你读书，你出国读未下，读未来，啊，叫你去学做生意，你个工带未掉？你讲，你讲，你讲，无你到底是要做啥物工课才好啦？你是不是都爱我饲你一世人心？”哦，因老爸是非常的生气啊，无讲无气啊，愈讲是愈生气啊！吼、哦，气到地下刷牙钉条，要拍因囝顾念凤啊！顾念凤一看到因老爸这样子在咧生气啊，就赶紧双脚跨跪在因老爸面头前讲：“阿爹，我后摆唔敢啦，我要认真读书啦，我无爱做学做生意啦，刚说着汤甲西西汤啊，这款工课我无爱多通做啦。阿爹，我即摆要好好读书啊啦，我无爱过去学做西啊工，学做生意啊啦。”顾老员外看到因囝意志遐尔坚定，坚持一直要读书，有时顾老员外一归去，就甲请一个家庭教师啊，专门要来教因囝读书就对。对迄个时阵开始啊，顾念凤这个囡仔伊真认真伫咧读书，连暗时啊嘛读到三更半暝，有人时啊读到天光就对啦。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啦，春去秋来，已经经过一年了。这个家庭教师都甲顾老员外讲。恁囝是我一生中所教过上界认真读书的一个囡仔啦，我那是头脑上界戆的一个啦，我无论安怎甲教吼，伊都无哈多通开窍啦。我看吼，顾员外啊，你也是另请高明啦。顾念凤听着老师无爱教伊啊，伊目屎流目屎滴，讲老师啊，你千万唔通走啦，我吼会阁更加认真啦。一声泪俱下，一声声哭哭，伫咧哀求老师。伊跪伫咧涂骹，双手对因老师的脚甲摸咧，无爱和老师走。因老师看到顾念凤这个囡仔这么可怜，佮这么有感情，伊呾行袂开脚咯，伊就佮继续佮留落去教这个囡仔读书咯。经过一摆教训，顾念凤伊就更加认真。伊半暝啊用凉水洗面，用针伫咧拄脚腿，日时啊咧嘛真认真伫咧读书就对。暗时啊嘛搁伫咧读书安尼，可是老师都唔知安怎先甲教，都甲教未开窍就对。不过老师都看伊遐尼认真，我那真认真伫咧甲教就对啦。一直甲有一间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啊，煞做大水灾就对啦。田园厝地啊，拢总流无去啊！有真侪人煞无饭通好食，有诶枵死，有诶人是活活寒死啊！顾老员外伊看到遮尔侪灾民枵死，有诶搁寒死，伊就赶紧将厝里诶一寡银两啊、切汤所炖诶一寡切啊、米啊、米，拢摕出来救灾。可是银两搁是有限，白米嘛是搁有限，抑搁有真侪灾民救无着。要死甲寒死都对，顾老员外伊探听着惊声，有一个大好家人，吼伊真爱收集古董字画啊！只要伊若看会喜欢的，这个人伊就较侪钱都加买。有时顾老员外伊有一百多，价值差不多有一千两银。伊为着要救别人的性命哦，伊想要将祖传的定家宝要甲提出来卖啊！要将卖字画的钱摕出来救人，真济平民，食拄啊好。伊的厝边啊有一个人，这个名叫做赵作翁啊。赵作翁这个人，伊专门伫咧做古董的生意。伊讲买古董，搁再卖古董就对。顾老员外，伊甲赵作翁讲，我一百多，本来是价值有一千两银，但是即阵为着要救着一款灾民，真紧急。所以你赶紧甲我提起惊城，袂好惊城迄个大好嘅人，只要来当卖两百两银就会用一道。这位做作恶，伊真欢喜，伊是内行嘅角色哦。伊看到七百字画七百图，伊知影讲七百图是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是一摊大生意啊。做作恶，伊就赶紧将七百图摕嚟啊，连夜赶路来到惊城，找迄个大好嘅人。做作恶，伊甲迄个大好嘅人讲。这把刀哈是顾万贵因兜的定家之宝，这是价值连城哦。这摆人伊就是为着要救灾，要赈济平民。顾万贵啊，伊就挂碍脱手，只要一千两银就会使的啦。
这个大

0: 好野人一看到这幅图了后，吼，伊非常的欢喜。确实是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迄、那个大好野人听到古老原话，为着要救人，连伊的定价之宝都要提出来卖，伊非常的感动。伊是大好野人呢，伊原来有切问之心就对，所以讲伊就甲自作恶讲，既然是要救灾，要真济平民用的。我非常的赞成，过老员外的这幅图，我即马加倍一个赞助。这幅图我加出1000两银，总共有2000两银。呾，你赶紧提转去，予过老员外，通好叠米买衫裤，通好救济平民。做作恶一占接到2000两银了后，伊就赶紧转来找过老员外。伊甲过老员外讲：惊啥？迄个大好个人吼，真白拉屎。本来伊甲出100两银要买迄幅图，我就甲再三要求，讲卖图的钱，这是要用来救人的呢。到尾啊，迄、那个大好的人，伊才勉强摕200两银甲买起来。各位啊，你也看过，神不知鬼不觉，做作恶，伊暗中共趁侥幸时，共趁1800两银，伊煞变成好个人啊。过完月，伊嘛真欢喜。伊就将这200两银提出来买一罐米，买一罐衫裤来救济一罐平民。伊个一世界个人无关，确实在一罐灾民是真多，这钱嘛是用无够。我那有真多人，我那去好枵死，去好寒死。但是过老员外，伊已经尽心尽力了。
1: 有真多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那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无利润，我都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所以讲我爱广告啦，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咧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会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想我送药去吼，人拢会讲，你真神奇哦，你真好讲故事呢，我无影啦，无影啦，我伫个电台吼，咱都安尼劝善劝好啦，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所以讲吼，咱爱广告，爱卖药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都我常常在你讲在竞争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都对黄龙三桂百宝丸这罐药啊是大贴药，大贴药。黄龙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所以朋友你啦吼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伫咧食安怎的，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有人讲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你就过去转。抓个足辛苦的，水要下外，水要抓几碗，真费气吼。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抓的药啊低5倍，浓缩5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弟的吼，大腰脊骨酸到要死啦，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这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真勇。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若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只个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最近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给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那么最近的，赶快拍这个电话，二二八八 6661，二二八八6661。

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搁会浸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白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白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该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起，你嘛来该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的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下转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加足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吼，常常咧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眠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火大，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介绍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最门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即嘛，我大兄来甲讲这个自作恶啊！伊暗中共趁侥幸钱，共趁1800两银，害真侪人去夭死，去寒死，伊暗中。

0: 分掉1800纽元，伊变成好家人啊！伊卖物良心，人出钱出力要救人哦，伊却是将人热心要救灾、要救人的钱，共暗干起来。伊做甲神不知鬼不觉，事实上各位，敢真正神不知鬼不觉心呢？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家头三笑啊是有神明哦。做作恶，伊即马虽然变成好家人咯，可是啊，善修是善报啦，恶修是恶报，伊的报应打到位咯。伊钱都还未享受到咧，伊突然间心肝伫咧疼，疼甲咧白床抗笑，是安尼哀天叫娘咧，因耳疼煞疼死去个。因某甲因两个后生啊，是靠甲死来活去，伫咧甲伊办丧事都丢啦。在咧头七的迄一暝，因某突然间听到外面有铁链仔的声音，伊的某看到做作恶，互人用铁链仔链咧，规身躯是互人甲拍甲全全是伤。做作恶，伊看到因某了后，伊就放声大哭咯，讲现车啊现车，咱人真正袂使做恶做毒的，真正唔通做歹代志。你看，你看，我这把龟身躯的伤，拢是好阎罗王派人给我拍。不但是安尼，我以后还阁拍落去18地狱，受苦受刑。然后我就爱阁做牛做马来骗人的钱。我希望爱车现车，你就爱替我做一寡善事。若无阎罗王讲，左家就爱绝子绝孙啦。阎罗王阁讲，过了万岁囝。后日啊，伊会考掉进士，因为伊做了天大的善事。
1: 做作恶，伊为一个讲完了了，就和鬼卒改压气啊个。因某突然间煞精神醒起来，又听到门外有铁链仔的声音，伊追出去门卡口看，伊看到有三个乌影，慢慢啊飘，慢慢啊飘，飘无去个。做作恶的某。一办丧事办好了后，伊将这件代志啊来讲予伊亲戚朋友，讲予厝边隔壁听。但是大家拢讲，这要哪有可能的代志啦？过了万月囝都安尼戆头戆脑哩，要哪有可能会考中进士啊？这根本你这吼、是心过头挂心啦，这是民望的代志啦，民望的代志吼，要哪有哈多通成真呢？即嘛，我过来甲讲过万月囝过廉风。伊有一天在咧读书，读到半暝的时阵，伊突然间煞起爱困啦，伊就趴伫个桌顶煞困去个。伊看到有一个人正手拿一支来刀，刀手啊，佮捧一块盘，盘的内中啊有一粒心脏，心脏啊佮伫咧跳，啊佮伫咧跳。这个人伊拢总无讲到半句话，伊手拿来刀，一个手就对顾念方的心肝就剁落去啊。顾念方。伊想要爱，又搁再爱袂出声，因为伊无感觉疼过。这个人，伊将顾念方的心甲挖出来，然后啊，将盘仔内面迄粒心搁甲倒倒转去，然后用手伫心口的所在甲摸摸搜搜咧，不但袂疼哦，搁再也无流血。这个人空隙一日做了后，伊化作一阵风，消失在这个囡仔梦中。这个时阵，顾念方呾伊醒起来啊。伊就赶紧望伊的心肝，都无安怎啊？但是啊，伊迷茫中的人，伊感觉真面熟。原来顾念方啊，伊时常去庙里伫咧拜拜。原来这个人啊，是大庙内中的文魁星君啊。顾念方，伊敢那一个迷茫同款，佮敢那消失的同款。伊醒起来啊，伊开始佮在做文章咯。再来啊，伫咧做文章啊，想一波久，先想想袂出来安尼。啊，今仔日伫咧做文章啊，就无共款啊哦，真顺利，吼、笔一个压起来啊，是文笔如飞啊，不但写得水，文章啊，伫咧做啊，感觉真通顺，阁真好做。有时过天光，顾念方，伊将早暝所做的文章，就摕来互伊老师看。伊老师看了后，吼、非常的生气讲。咱伫咧做文章，一定爱家己做。你要来使抄别人个，亲像你唔用头脑，干那抄别人个，你着甲伫当时才会进步啦哈。顾念方讲，老师啊，这篇文章是我家己做个呢。伊老师讲，你佮讲白贼话，我就要甲你拍哦。顾念方讲，老师啊，写实个是我做个啦。你若唔相信吼，无你佮出题目，我即马佮伫你个目睭前做予你看。因老师想一个真。这是好办法啦，因老师

人甲出三篇的文章，郭连芳伊差不多拢半点钟久就甲做甲好势好势，因老师哪看哪着惊咯，文章突然间那变甲遮尼啊好，不但文章好哦，内底内容阁真有主见啦，学问已经胜过着伊咯，莫非较早结戆戆结空空是伊超过伊个的心呢？老师将这款代志啊来讲予伊老爸郭元伟听，郭元伟看到因家的文章，忽然间会当写个遮尼啊好，伊非常的欢喜咯。有时经过三年了后啊，郭元伟因家郭连芳已经考到进士啊去，有时厝边隔壁呢，大家啊都感觉真惊奇。一个起头是安尼戆头戆脑的囡仔哦，忽然间会变巧，到尾啊，唔过会考中进士。三年前做作恶，伫咧做头七的时阵，伊转来托梦的代志，已经成事实啦。各位，这是郭元伟一做善事所得到的好报。做作恶，伊有两个后生，因为啊，做作恶伊无良心，伊私吞一罐酒。救济灾民的这个救济金1800元，到尾啊，因两个后生煞变成戆头戆脑，煞小夸起笑。一个跋落去水沟啊，煞淹死啊；另外一个无张无弛，煞去吊刀自杀。这是险恶的恶报啊！到尾啊，郭连芳一个县官，一个做个江苏省的巡按大人。各位，这个故事在咧清朝乾隆军的时代啊，所发生的都对。在江苏省武侠这个所在，差不多大小汉拢知这个真实的故事。各位，咱幸福人生的这个节目啊，所讲的真侪故事，拢是抗先抗后的这个故事。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若爱听，大家报，大家收听，咱大家共同来达到抗先抗后的目的。同时啊，大家共同来改变着社会风气。多谢各位，阿弥陀佛。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勇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就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问伫咧介绍的红阳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问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问会教。人民讲曾经问伫咧讲都事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佫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袂歹吼，啊，嘴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阳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红阳三桂。

0: 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味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哦，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味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可以吃了20多天，要到一个月而已，哦，一罐可以吃了20多天，吃要到一个月而已，哦，你就一次，哦，吃6粒至8粒，你如果说才50岁的时候，哦，你吃6粒，啊，如果有70、80岁，哦，你分量增加一次吃8粒，啊，才有3顿吃，哦，你吃一罐经济，你自己感觉看看而已，那有什么呢？我阿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卖一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卖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卖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哈。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客卿啊，一开始伫咧后悔咯，伊不应该心狠手辣来开始就去咧唬人人，可惜啊，反悔已经是上万咯。客卿啊，伊时常听到铁人啊声，好亲像是阎罗王派牛头马面要来去共款，迄，那个冤鬼足足甲客卿啊，甲缠3个月，慢慢啊甲折磨3个月。客卿啊，伊的意志力，伊的精神，用要放弃啊个，伊煞变成会安尼一支嘴细细念乌白念，头无洗，面阁未无洗，衫裤无换，好亲像是一个神经失常的小人同款。外表啊看起来三分有亲像人，7分煞亲像鬼。有一天客卿啊，伊腹肚真正真枵啊，伊阁无钱，伊转头白日偷摕人的物件来食，人化贼。客卿啊，伊知影讲伊袂使被抓到，那抓到要被判死刑，所以讲伊就拼命逃走。伊走到一条巷仔来，伊忽然间煞跋一倒，伊被人抓去警察局了。客卿啊，伊感觉非常的奇怪，伊本来是啥物代志拢唔招人的哦，可是伊控制家己的意志力却控制未掉啊，伊一直家己一直讲出来就对。办案人员感觉真奇怪，经过验证结果，正讲是杀人犯。伫客厅啊，入来个迄一面，迄，那个冤魂搁再出现啊！迄，那个冤魂啊讲：“
1: 你这个杀人的魔鬼，我伫现场等你。你互人枪杀，只是食30枪子，这是真轻松。不过阎罗王的所在，我要看你受到无情鬼出的折磨。过刀山至油顶，要看你有偌恶，要看你有偌内向啊！”
0: 迄，那个冤魂是愈讲愈生气，要搁来个。客卿啊，伫暗棍啊！客卿啊，伊是丢伫个壁角，双脚跪一个，一直磕头，发条命条命。客卿啊，这个死刑犯，伫伊要枪杀的进程，写出着伊的自白书，写出着伊的经过，伊挽回啊，可是伊挽回已经伤过慢啦。伊若想到要让人枪杀啦，想到死了后，还佫有阎罗王迄关要甲判，伊的内心啊，都非常的惊讶咯。各位，较早一个拼磕头，伊一个拼地头刀光剑影，伊唔知惊死都安怎样啊？但是伊即阵内心的惊吓，唔是咱一般人甲体会出来个。再来三讲会安尼啊，又何必着当初呢？伊唯一的希望就是伊迄个共判唔通互人抓着，啊那安尼，伊就会当加活一段时间咯。人一个要死的时阵，才知讲性命可贵，才知讲会当加活5分钟的滋味啊！这是给我好的安尼，伊知讲世间
2: 有鬼了后，伊已经变加咧惊惊死啊！伊惊阎罗王无情的处罚啊！伊的死期必定。

啊，伊个工摊，我那被冤魂缠身来入狱啊！有是三审的，结果是死刑。伫客厅啊，要互枪杀的前一天，伊个某抱着伊个囝儿来甲面会啊，面会时间是15分钟久啦。这是因人生最后一摆面会咯，对面啊在开始是要应别咯。客厅啊，流着忏悔目屎。就是讲目屎流尽，敢会当弥补着伊的罪过心咧？客卿啊，伊想要讲话，可是伊要讲啥物话较好咧？伊对家庭无经过一出啊正念，对许多人搁再不好。伊的某是遐尼啊善良，囝搁遐尼啊古锥，伊想要做一个好翁婿，要做一位好老爸，可是已经是想过头慢咯。伊希望伊即阵是自由身，会当伫咧某囝的身躯边，疼惜着因某因囝。可惜即款情景啊，已经是无法度通挽回咯。15分钟久，面会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时阵，客卿啊，伊就放声大哭，伊要求伊的某原谅伊，希望伊的某家己爱保重着身体，好好请养着囝大汉，好好管教。爱将伊下场来讲，予伊后生听，希望伊后生囝会当珍惜生命，做一个社会上有路用的人。各位，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就是安尼。客卿啊，伊是哭甲真悲惨，伊的某是安尼肝肠寸断。可惜啊，可惜，隔一层铁窗，无哈多通男的放声大哭。客卿啊，伊佫甲伊的某囝讲。过去我唔不关心到恁，我对待你嘅是甲你拍甲你骂，我无互你感情。今仔日你会当带阿囝来看我，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无诶，你唔免伤心，爱坚强。过去我一切希望母囝会当原谅我。15分钟久嘅面会，道尽了客卿啊反悔心声，人性嘅存在。可惜啊，可惜，各位，伊那袂较早反悔咧，伊那要一错再错咧。过去有真侪机会要互伊反悔哦，可是啊，伊拢袂晓要爱惜。人讲不见棺材是唔流目屎，就是安尼啦。这个故事是咱真人实事的故事，是一个死刑犯的忏悔书所写。这个经过是死刑犯伊所写出来的经过甲心声。俗语伫咧讲，仙人拍鼓嘛有失措，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咧？知错都爱赶紧改，唔通一错搁再错。那是亲像故事中的男主角，到判死刑啊，伊才要来反悔啊，安尼就已经伤过头慢啦。伫这个世界上，有勇敢，还有阴敢。勇敢所犯的过失，唔是受法律的制裁就无代志啊，你知？若到搁再轮回，因果循环，所受的艰苦是无穷无尽啊。希望各位朋友，咱都做好爱行善路，放下多多是立地成佛。过去咱都做错的代志，咱都要赶紧趁即马想办法行善积德来补充。伫社会上，伫勇敢，咱爱做一个清清白白对社会、对老爸老母、对母仔囝有交代人。啊啦，安尼做人唔则无冤枉啊，对不？唔则是无白话呀。将来若是去到阴司地府的时阵，人间罗网都往那家伊啊，互咱钱，唔免受着阴间的刑罚。所以尊敬们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事事如意。也希望大家一旦好好啊，听一寡法师伫咧讲经说法，那不利人经典罔看。吼、哦，所以去好好啊念佛拜佛，好好啊赶紧来修心养性。阿弥陀佛。

时间在那边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sayonara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

再次收听曾建伦讲因果抗生抗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人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诶，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

0: 一口，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再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再。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2: 您今嘛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0: 我是阿玲，台湾铃声要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台湾铃声要跟大家来做伴，邀请大家用心来收听台湾铃声。
1: 新桃园共起来，大家好，大家好，台大好，我是同市长候选人黄世杰。这个要推动十二岁以下免健保费透明的托育地图，来照顾饲囡仔家庭。这个也要推动敬老卡加码，每个月1200块，和四大人做收费，也可以当累积。十一月二八，拜托同市所有乡亲，市长到好黄世杰。这个要打造新桃园，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新桃园动起来，心的疼，心的疼，有心的疼，爱叮当叮当叮当起来。啊，无阮迄个汤市长啊，黄世杰都点支持啊。啊，咪个啊，咪阮个汤市的市长张神经啊，咪起来咪起来，互你看袂着，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我。哦，我讲，阮个桃园市长爱选了阮个黄世杰，你看这敢那财神呀，笑眯眯哦，哦，笑头笑面。哦，昨暗伫阮个汤这个所在下死人哦，真是惊死人哦！你毋知这个汤中立夜市啊，听到这个哈，这个啥杨柳，咱个沈伯阳来到阮汤中立，迄人侪刚好无啊多叮当，迄现场甲看讲差不多几万人，讲汤中立个讲毋捌看过遮济人。没有看过啊，拢七早八早上下晡三点外，就人家排队，咱的听众朋友就甲我拍电讲，阿玲啊，我甲你讲，我已经来到这个中立夜市啊，第一家咧等，我要来等你的沈伯阳，啊，要等你的黄世杰，我甲讲，啊，你拢未惊忝哦，未啊，你知影无？这个60多岁这对翁阿婆，安尼专工要来去这个中立夜市啊，等沈伯阳。等黄世杰，佮昨暗呢，我就安尼有时间赶紧去健身房。我伫健身房咧骑喺脚踏车，伫我边啊一个帅哥咧看直播，拢咧看这场，拢咧看讲哦，这个沈伯阳来甲中立，黄世杰伫中立，安尼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汤市长候选人，到底伫汤这场人气有旺无？非常旺，旺旺旺旺。然后呢，市也坐袂完呐，这夜市也坐袂完，坐到一半就来走，因为敢那签名去上，就要签到9点，得要到哦9点外，要到9点外，才去坐夜市啊，还免那坐完呢？还人嘛是快到我看这个沈伯阳、黄世杰，拢是叫人安尼塞咧行就对了，人用靠人甲你塞咧行，因为真正是人太济。无怪人咧讲杨柳，杨柳真正有影听见朋友，我阁甲你报告，11月28，台北市长。

0: 汤市长，这个新北市长、台中市长，相输相赢也唔知啦，因为民进党这边的是足热的，民进党的支持者足热的，中间选民的啊是少年朋友是足热的哦，但是哪一边是生硬硬，因都拢爱要叫游览车载呀。啊，台叫便当啊！啊，因为这个中华社点林，因翁阿婆社一方的老爸，阿爸阿囝讲唔对，社一方的老爸甲社一方的小弟，红单去啊！起码讲哦，便当嘛无啥敢买啦，便当嘛无啥敢发啦，所以听众朋友啊，所以南爱这边你也知道，无叫游览车，无发便当，无发一个盘手，因的这个支持者就较畏惊。啊，民进党这边的枪支都爱家己口告食家己嘛，对不？啊，就来去呀，啊，就来去看嘛，看沈柏阳啥物较好食，看这黄世杰啥物较好食。啊，讲到这沈柏阳今仔日透早伫咱的树林的霞公园、社子公园，透早六点半要去啊，甲大家拜访，结果透早就出门四点半。四点半、四点半就已经有人伫霞公园要来等沈柏阳。今仔日拜因呢，唔是免上班呢，啊，结果人排队排到落等。听见没？我看爱陈贤伟嘛讲，哇，那也遮早啦。听见没？真是足欢喜的。这个沈柏阳嫁起来这阵少年人。沈柏阳嫁起来这阵人，过来嫁去甲高雄，你有看无？高雄拜六下晡啊，安尼伫高雄的英雄路，这个沈柏阳去会合到这赖水龙、杨柳拄到梁根峰啊，现场讲真超三万人啊，惊人！啊，搁煞去过迄、那个过去过船啊，对无？过来是 SUV 嘛。哎、欸，听你们这沈柏阳换一件花衫，穿一件短裤，再来穿了这个衬托，煞变啊真轰动啦！所以听众朋友，真正这个沈柏阳实在红怕怕，感恩哦！真侪听友嘛，甲我老公好，听你咧访问沈柏阳嘛，真趣味呢。阿玲拄啊好，你叫我都安尼甲访问，我是歹势啦。啊，咱访问沈柏阳的影片，伫网络嘛真出名咧，连带呢，咱这阿玲啊得咧出名。感谢恁的爱，听你们为台湾拼一摆啦。假是拿，假是白，乱台湾乱这两年，我真正足怨切啦，足掠狂啊啦，对不对？过来，这个郭志温啊，啥人唔请？请这个蒋万安去啊演讲，蒋万安拢咧学了咱单机麦，好好笑吼、哦！过来，这李树川啊，去甲蒋万哎，不去甲这郭志温徛台。结果呢，因的音乐盘起来，敢那无输李树川在办迄个告别式，真正不是我咧讲，你家去看影片，真正是安尼。啊，李树川咧讲啥听无啦？你听无啦？伊讲恁高雄人过了好无啦？恁高雄过了好无？你替我报仇啦？我是叫罢免的啦，夭寿啊！这川贝啊，都是川贝啊，川贝啊，你老了。这个川贝啊，真正家己连民国民党的人都看袂落去啊！所以听众朋友，吹落去，吹落去，吹落去，咱真正有赢的机会，真的。你莫看桃园哦，桃园黄世杰嘛，真有赢的机会哦。听众朋友，真的哦，真实的哦，真正台真恶露哦，所以莫看咱家己无气哦。爱相信，咱有信心，咱有信心，咱会赢啦！
1: 台北爱有新希望，市长爱选沈柏阳。台北想要当大人，市长爱选沈柏阳。沈柏阳无同款，沈柏阳不一样。台北市长沈柏阳真正赞，沈柏阳市长动算动算，十一月二八，拜托台北市民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手挥粮飞上天。台北市长投给我沈柏阳。
0: 听众朋友，真侪人来甲咱娱乐，搁伫网络内底嘛，足侪人娱乐讲，这沈柏阳讲的腔啊，台语腔有够古锥。即个敢那阿多个咧讲台语，其实嘛无成。伊真正就像台湾囡仔时代。

袂晓讲台语，真正就是台湾囡仔，囡仔时代袂晓讲台语，都含变安尼台语，叫做洋式洋腔台语，洋腔的台语，洋就新皮洋嘛，洋腔的这个台语，你听这个沈伯阳咧讲台语，你也等于提醒你家己。我讲金花啊，恁拢同款，咱这在座各位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看恁到囡仔叫来讲台语者，同款安尼讲三十秒就好啊，免济三十秒就好啊，三十秒就好啊。这都恁的囡仔咧讲台语迄个腔啦，你知无？啊，这细汉无讲台语，大汉要来讲台语咧腔，就是安尼。所以沈伯阳第一只讲台语，有你听。伫网络大家报告安尼，拢是阿玲啊制作的，真正有影。听见大家讲沈伯阳的台语，那才趣味，才高水啦。对啦，我叫做洋腔台语安尼。所以沈伯阳动算，听见咪？好棒哦，好赞哦！我跟你讲，我真有信心。啊，你嘛跟我讲，我爱真有信心。安尼好不好？大家做位加油！来，今仔日是拜一，新历是这个九月二一。听证明今仔日古历是八月十一，适合拜祖先，适合嫁娶，适合开市。像你像两十五岁，明仔是拜二，新历九月二日，古历是。八月十二日子无通水冲着像蛇十四岁，甲你报告即个拜五，拜五开始休四天，拜五拜六礼拜，后礼拜伊拢休困。啊，到中秋节佫卡着一个即个教师节，所以听见休假唔正经四天。啊，四天的休困通常真侪台湾人会选择去对，有去香港佚佗，有去新加坡佚佗，有去越南佚佗，佫较侪人会去奥克纳瓦去日本四天，去东京、托克四天来回 OK 的，佫来去即韩国、考瑞亚，尤其济州岛。所以连续假期四天，卖佫请假四天，你得怎讲拜四啊嘛？机场人真侪。拜四阿妈，这个高铁站站站客满。拜四阿妈，高速公路人又够真济，爱够搭车，因真无简单休四天。所以你讲台湾叫做好也歹呢，在你讲的啦，在我讲，在你讲啦。啊，我是安尼问我，我较无贪心啦。虽然阮内销较无遐好。但是我嘛是认定台湾是安定的国家，一个安定、一个方便的国家。即马要买高铁票很难呢，所以马英九、陈文茜这些中国国民党的人，请恁出来七八下罪。安怎讲？你过去讲这个高铁啊、歹铁啊，高铁是歹党古侠，高铁的兵车，听这面阿扁、民进党这种阿扁。阿扁时代才有高铁通车，这高铁公司本来是了解用要倒，是要感谢殷勤出来靠这些财团带来倒三工。今仔台湾若无高铁，看要安怎？我就讲我顶礼拜日啦，顶礼拜日去台中安尼主持杨子贤的主持，煞去台中要坐高铁，三点外下晡三点外买无高铁票，你敢知？暗时甲十点以前拢客满啊！到尾要用徛，用个自由坐徛，所以听见咪台湾已经袂当无高铁的时代。所以听见朋友，你讲国民党敢唱衰台湾，国民党这民嘴敢唱衰台湾，咱大家拢爱得到祝福。我讲啊，你袂歹，你生做水水啊，啊你头路安尼袂歹，哇你健康袂歹啦，我若甲你赞叹讲啊，你嘛袂歹啦，有福求贵人啦，啊你水水啊，健康健康，啊你袂歹，你拢嘛要听到人祝福，甲讲你有够歹啦，那可怜那悲哀啦，那可怜那悲哀啦，安尼你会搞足气呀，所以咱来听到祝福。咱不爱听到人甲你泼冷水，所以中国国民党、民进党爱七八，应该唱衰台湾。台湾好，因拢讲歹；像高端的洋车好，因讲歹；高铁好，因讲歹，对不对咧？台积电好，因讲歹，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听众朋友，咱的积极用你的选票告台湾，将遐规杠杠甲咱唱衰，规杠杠来咧甲咱纠缠的人改。街道车奔道，安尼好唔好？咱要向阳的台湾，
感谢那么。

0: 么今年呢，这连续假期四天的开始就是拜五，所以听你们，你今仔日明仔载来注文，紧甲你寄过去，拜四已经收会着。今仔日明仔载紧来注文，拜四已经阁收会着。啊，那无你都要等到后日拜二去啊吼。那么听这么天气方面，拜五开始连续假期四天嘛。啊，天气呢，若要看到天顶的月亮啊，爱看嘛也来拼运气。但看起来是感觉还不错啦吼。不过礼拜开始，可能又搁要变天一点点嘛。啊，但即马安那变，拢免烦恼讲，诶，迄种上大雨啊。因为台湾早暗是叫春天，诶，秋天啦。早时加暗时啊叫秋天，啊那中昼时叫做热天，因为早加暗较凉，啊中昼就烧热。但即阵啊来的感冒、感冒、感冒、感冒、感冒，煞大流行，所以家己出门口罩爱挂，营养品爱食，互你有抵抗力，互你有动头，互你用较袂强胃的感冒。那么今年以外介绍有较好一点嘛？因为这个旧年嘛，风台煞节油啊，当都晒歪，所以今年油啊其实不哩好食。啊，今年油啊，我家己食三天去啊，食三四天拢食油啊是真甜啦，酸甘甜啊，酸甘甜是真好食。所以台湾的油啊，今年讲销路阁未歹，价销也不错，啊油啊阁较会肯食。所以听去，但是今年讲月饼。有人讲真有销，有人讲月饼无啥销，啊蛋黄酥较袂肯食，所以听这面你老收到蛋黄酥爱紧食，不过蛋黄酥坐会人也是不要吃太多啦，好唔好？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
1: 市长，公立公
0: 来哟。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阿玲直接要紧甲你拜托，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听众朋友，金头金头金头金头剩百外粒万尔，请听众们爱赶紧把握一下。别人有咧卖金头，我无管伊。阿玲甲你讲的金头，有咱的红家低碳远红外线，有咱的石墨烯个折。阿玲甲你讲的金头，我敢大声甲你讲，帮助血路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减轻你真侪压力。你唔甘囡仔工课压力真重，你唔甘囡仔读书呢功课压力真重，你唔甘你家己。食到老唔捌睏一粒较舒服的枕头，请你听我讲，听我说，这粒枕头帮助血路循环，这粒枕头提升你的睡眠品质，这粒枕头敢帮助你减轻真侪压力，这粒枕头较扁，外面咧卖枕头拢蓬的，我是袂扁的，所以这粒枕头无到十公分的宽度，你会当阁记得一项。肩胛、颔棍、后壳拢啊，跨在枕头顶。过来，听众朋友，这粒枕头不是安尼啦，你连跨腰，已经愈来愈侪听众们将这粒枕头放伫咧，规个两骨拢跨着。过来，会当放在你的脚翘的所在，放你的脚肚仁的所在，买当拍个放在你的腹肚尾，放在你的心肝头，拢不要紧。这粒枕头通常呢？就敢那听众朋友甲我讲，阿玲啊，你著叫人一盖两粒啦，又一粒跨这个肩胛、颔棍、后壳，一粒通个跨腰啊，一粒通个跨脚呀，正好用一粒咱的心肝头就正好，你会见帮助血路循环，帮助新陈代谢，这个增加帮助你的新陈代谢，过来减轻着你的压力，和你提升睡眠品质。 这粒枕头那日头长尾，甲摕去晒晒的，愈困愈好。即马少年就介意，所以听这面剩无偌济，剩无两百粒，真啊剩无两百粒，我是搁讨来呢，无早就没有了。所以在你的有的所在欠费啊，对不对？马紧外埔区有枕头。

0: 已经买，无你甲登记一下，一粒是5000，老买6000块落来要加价购，一粒3000，加2粒就一对才5000，加一加，先买6000再来加。那么听这边6000块，拜托你会当买糖啊无？这个糖啊真正无偌济，咱的立德菇将这个糖啊减一下。坐车、骑车、行路、运动、看电视，甲减一粒，互你生嘴暖、嘴暖甘甜，那会骨溜，过来退火降火气，互你嘴内底一个好口气，要来化冻酸，无嘛化开出来。这粒糖啊，这粒糖啊，立德菇将这个糖啊，惊糖分的会当减一粒，过来腰过肌甲减一粒。真好用，即用正味咧。立德牛将军的糖啊，一包100粒2000，4包400粒6000，用加的呢，2包200粒加2500。听这面无偌济糖啊，真正无偌济，过来6000块送你3罐的，祝你幸福，就到这个月底哦。祝你幸福，以后是无哦，足好用的哦。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进来做文，进来买，万事拜托，赶紧赶紧，进来做文，进来买哦。
1: 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台中市摊主台艺成功李完好三林陈应成。陈应成是一个少年妈妈，所以想了解地方需要一个更加好的生活环境。11月28日，拜托台中市摊主台艺成功乡亲好朋友，就是爱选好两个女性市长何新纯阿孙，李完陈应成，让你心想事成，拜托拜托。
0: 感谢，谢谢咱的这个陈应成来自潭主台业，台中潭主台业成功，台中潭主台业成功，台中潭主台业成功。民进党提名有一一个新人，民进党提名有一一个女性，一个水水的少年妈妈陈应成，伊不是一个虚化的噪音啊，不是一个虚假的人啊，但是对手有民进党初选输的输不起，又跳出来要选，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潭主台的成功，要来拜托大家，我们听众民在潭主台的成功也是有一挂，啊，尽量把你的票转给陈应成这个议员，他们两个男人的老将都很知，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个，啊，就把这个男人陈应成给揪起来。再来，咱的台中市长何新纯、何新纯、何新纯、阿孙、阿孙、阿孙、何新纯。在这台中哦，即马大家干交卢秀云是足严重。即、这个卢秀云呢，即、这个啥物杂志甲做讲，伊的即事情满意都是真正吊车尾。卢秀云敢若赢过一个高鸿安，听讲你甲看一个所在，卢秀云即马四界去走算，电视新闻无爱报呢，媒体无爱甲报呢。因即马讲电视新闻啊，那报即个卢秀云收视率都歹去，所以卢秀云行到底去讲做选，去讲徛台，煞拢无声无势呢。啊，这江启臣嘛，咪甲真好势呢。一个想要来选台中市长诶，伊袂当甲台讲，伊免互台中搁较好吗？像何新纯阿顺，不管你行海线、行山线、行屯区、行市区。伊就甲你讲，伊要做啥物？啊，即马何新纯读甲某咧真烧呢？怎衰呢？又九月二啦，我甲你报告一下，9月26，九月二啦，就中秋的连续假期，就是拜六啦。这个拜六，咱的沈伯阳要来甲台中。即马这阿顺阿咧上脑筋啊，上啥物脑筋？讲啊哒哒哒哒哒哒，要带咱的沈伯阳要伫倒位啊？一人嘎嘎滚，看到讲高雄人安尼30000人，看到中立夜市啊人有够多。即马何新纯讲，第一要想要用啥物请这个沈伯阳，啊要带沈伯阳伫倒位啊，和咱台中人想要看一个沈伯阳真正安尼嘎会着。所以阿顺讲伊会认真传，那沈伯阳。那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去到台中，甲这个何新纯来做会，嘛一定加去一点新闻嘛。你看这何新纯，踮咧这个台里，甲着咱的这个小米琴，阿顺是讲到有汗水，有目屎。

0: 拢知影阿顺为议员为立委拼起来，伊就希望互台中会当对人会对，毋是像卢秀燕敢若靠媒体包装，敢若安尼真结讲哦，看起来都有够虚伪啊，咱袂晓讲啦。啊，何新存的缺点就是袂晓虚伪，何新存的缺点是袂晓嘴甜，袂晓虚伪。所以听见朋友，人何新存勇敢面对台中人恁的意见，勇敢出来甲台中人拌烂感情，伊无像江启臣拢闭起来，拢闭起来，敢若总教练同款。所以听众朋友，希望台中的朋友啊，选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目屎，甘愿勇敢甲时代做伙，会当出来见人的叫做何新存。所以台中市长支持何新存啊，九月二日沈柏阳会来甲咱的台中，参咱的何新存甲大家见面。台中的乡亲时代准备好未？沈柏阳这个洋流啊，就要加来咱的这个台中市，希望台中市大家冲起来，大家举起来，和咱的阿顺会当当选，和民进党的议员加几啊席啊，包括这个。
1: 秀秀秀秀陈信秀，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北屯区上有经验上少年的新人陈信秀。秀秀的陈信秀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长期栽培，陈信秀是唯一有中央服务经验的新人，拜托台中市北屯区的乡亲好朋友，在11月28日议员集中选票投给陈信秀。秀秀的陈信秀一定会用上好的服务听候大家，台中市北屯区议员陈信秀给你拜托。
0: 这个时阵哦，我就是利用这三十秒，啊，赶紧哦，这个点点的卡一下吼，安尼顾着我的咽喉咧，因为我甲你讲，这两礼拜我较困，我一丝丝啦，坐岗徛台拢差不多八分钟、十分钟，所以我都无甲恁讲我去对徛台，因为人，咱若为着这一点啊时间，麻烦恁来个拍摄，啊，后个月开始。就足侪十月初三去甲中华 KO 来甲刘三林主持，十月初九的款吧，啊去咱洪建义遐，再来十月十七，也过咱的沙丁堡五华国秀的演位词，再来十月二三陈贤伟，十月三十一再去马玉文下晡背地许家瑞，我算袂歹吼，我讲诶。新增两场我拢无法度去，我甲评论讲歹势啦。新增够两场，所以听众朋友，咱阿玲尽量会当到三工，我无提示啦。啊，但是我嘛是爱留一点仔时间，踮咧厝诶做生理，我无接电话，我嘛紧张咧，我嘛烦恼。生理若无好，我嘛压力就重诶吼，我是有压力的吼。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212-8799 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只要健康，无情绪，洗好清气，困到真甜，食什么饭较好，用什么油，食什么饼，困什么枕头，我拢甲你传。听这面，你无一定敢那食嘛，冇洗对无，冇买，冇困呢。你一定要相信，家己爱顾家己，对家己较好嘞，好不好？我甲你介绍，袂歹，而且我鼓励你尽量用钙，尽量用钙加加购，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如果你住伫桃园，麻烦拍七二二一二八七九九。你唔是住桃园？麻烦你用高利，还是要用手机啊拍啦？是讲你唔是大疼？麻烦你用高利哦，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办出拜托。那么听众朋友，细汉的时阵，我冇一个梦，我曾经嘛想讲，我若会当做老师嘛好。细汉的时候，我嘛想讲要做老师，但是听众们，因阮家较散，阮老爸无阿多话读经管。所以阮就无咧机会做老师。毋过听众朋友，你敢知影？即马台湾呐、啊，台湾公立的各种各校老师，敢若台湾公立各种各校老师欠6000几个，老师大欠呢。 老师现在目前又加增加又加增加、欸、你知道吗？现在欠超800，就是现在没人要去做老师，真少人要做老师，因为现在学生真的很难搞，现在学生的爸爸妈妈也很高怪，现在很多恐龙家长，再来现在老师有够歹命，尤其台北市的老师，台北市的公务人员一直想要调走，一直希望调去别的，为什么？台北市叫招满咱母一个，现在老师都要搁款营养午餐呢，老师都要搁陪囡仔食豆，搁说囡仔唔食，老师都搁负责，食食煞了，老师都要搁款，啊，甚至台北市老师搁负责喷。哎、欸，听你们腰受骨嘞，腰受骨嘞，所以今嘛呢，包括代课的老师，代课老师也不够，所以高低这个校的老这个校长嘛咧紧张啊。听你们这，我真正当提来甲大家参考。这个老师本来是一个大家讲铁饭碗，啊，这个教你那嘛真济啦，但今嘛老师竟然是较无人要做。要不是老师那呢，公务人员嘛同款，咱想袂到讲公务人员的压力比一般人较重，你想都想不到。为什么人讲这三这个将帅无能啊？历史三军就讲这个主将无路用嘛，就像这个蒋万安你无路用嘛，啊不是你下面遐嘛，啊你若听蒋万安咧讲话，就无情无义无血无目屎，所以为什么？沈伯阳的红起来，穿起来，完全是因为你蒋万安的无能，完全是你蒋万安空壳。你感觉你听蒋万安的讲话，看蒋万安的表情，真是都是足无感情的，你无感觉吗？就是足无感情嘛，因都足虚伪嘛。啊，为什么人介意沈伯阳？沈伯阳好耍，过来伊个笑声，伊个表情，伊个讲话都足温暖嘛。所以听众朋友，台湾人真是无遐戆啦，台湾人愈来愈巧啦，台湾人去为62个国民党、民进党立委架势着。啊，我甲恁报告吼，这连续假期休四天着无？后礼拜，这个立法院阁准备要开始呀，这立法院开始。王小林又回来了，王小林的表现我们才能期待，他就没气死台湾人，他不甘愿，他没让这个国民党大败，他不爽。听这面你看看国民党多败，你知道吗？郭志温在高雄成立竞选总部，他们的党主席叫郑丽文不能去呢，大家是在民进党一民进党这边在抢蔡英文前总统，在抢赖清德总统，在抢这个咱的萧美琴副总统啊！但是足好笑哦，很好笑哦。国民党的党主席是进无步，佮行嘛行无咯。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我甲听这么一个头讲一下，你莫看这祝你幸福，你讲无啦无啦，我无咧抹黑，祝你幸福会当抹面，你买当个按摩。过来，你会当抹你颔棍甲肩胛，抹抹抠抠的推推的。你要甲抠以前，要甲推以前甲抹抹的，因为伊内底有一种成分是真好。过来腰脊骨，腰脊骨，你的肩胛头、手骨头，该挲挲抹抹再来运动。你的脚头、脚翘的所在，还是脚板个所在，甲挲挲抹抹再来运动，再来爬楼梯，再出来行路起来买菜。差伫遮过来，脚床高，街边下身拢会使抹。听上你讲，即、這个祝你幸福，那会遮好用。搁一项，你的手枕头啊芳，脚枕头啊芳嘛甲抹。因为咱的祝你幸福，伊的成分真特殊，伊足好收物件做油的一项。第二就讲伊天然植物草本萃取，防止你的皮肤大概会痒，大概会亮。 大概六倍。你家讲足长，脚趾头旁、手指头旁有影流无？

0: 讲较歹听，你有的人尻川高的所在嘛是安尼，翕袂嘛，高嘛，尤其你若咧保留之外，啊是讲你较有讲，咱有当时啊行路嘛吼，啊是运动时，你家手骨头、脚头有啦，腰脊骨你家知影，你甲用足力行个解接一点嘛，抹抹的甲推推的，甲去叮当，再去行路，再去运动。差伫对，像我即马去健身房，我嘛是稍稍抹抹再来去。我甲恁讲好用伫对，安尼你了解。啊，当然有诶物件我伫遮袂当讲。那么照你行个，因成本实在太贵咧，所以一罐30cc 啊6000块，我送你三罐。你若讲听因为过来愈来愈较凉诶天气，更加需要照你行个。啊，若要买会使哩，一罐1000，10罐6000。一罐1000，10罐6000，搁送3罐，是毋得13罐。啊，若讲祝你幸福加价购，得10罐4000。所以听见伊毋是无价值的物件，足好的物件。尤其我听讲，即马来即个天，阿妈棍、肩胛头，又即个脚头、脚翘的所在，脚白啊、手骨头，即个所在拢甲收收抹抹，再来做工课。那么听见咱尽量，啊，得尽量甲你报告，即祝你幸福送你。但是应该是到这10月初5以前，搁半个月，再半个月上完就无，还是讲上有春我得用买。过来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这个天58、58都上 S58 爱食，早起甲暗时敢那叫秋天，中昼时叫冬天，足侪人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因即马是咧叹，说58、58爱食，4啊6000块。加价个5啊6000，何里有动头？何里用啦？何里较袂定用喂死掉？啊，咱的雪中红即马就俗，雪中红的加价个6000块12啦，6000块12啦，6000块12啦，拜托你啊，赶紧来！啊，听这面，咱的枕头剩无甲200粒吧？你家己爱把握，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1: 是真的，是真的。宜兰大溪上好的乡长候选人，是真的。吴雅珍，阿珍，服务上认真，做人上大心，对人上用心。宜兰大溪的查某仔，苏金昌院长推荐的好人才，吴雅珍。11月28，宜兰县长林国璋，大溪乡长拜托集中选票，投予女性吴雅珍。
0: 感谢你那宜兰县长登予林国璋，宜兰县长宜兰县长，你要登予林国璋。啊，那大溪乡长，大溪乡长，就登予阮的吴雅珍阿珍。吴雅珍是大溪乡的乡长，唯一一个女性候选人。吴雅珍伫遮人缘真好，好，大家真该介意。但是咱即马惊是钱，惊是钱，有人来压钱落去就真歹讲。所以拜托宜兰大客老亲戚朋友，宜兰大客亲戚朋友，啊，拍电登记好不？甲咱宜兰的亲戚朋友，大客乡亲讲，即、這个县长支持林国璋。大客乡长支持阮姓吴的吴雅珍，阮女性，阮坚强勇敢。大客查某囝吴雅珍，大客白鹅川的查某囝吴雅珍，吴雅珍将少年气口带转来咱大客，招小朋友来生泡泡，招小朋友来生拼斗。吴雅珍嘛甲我讲。伊拿来做宜兰大溪乡的乡长，伊要来组织到一个观光的这个部门，要招全台湾济济乡亲，安怎去行宜兰大溪无同款的秘境？唔是干那温泉那了？啊，听这面那吴雅珍当选这大溪乡的乡长，好，我甲你讲，我感觉大溪温泉我是会下，所以在座各位，你若亲戚朋友住伫宜兰大溪。拜托给我打一个电话，啊，你现出席就住在宜兰打开咱阿玲的听友厝边头尾啊，亲戚朋友小招一下，啊，去菜市啊啦，去运动店，去老人共餐，顺续甲阮阿珍啊斗扭一下，啊，打开在时段，你有囡仔大细伫外口，该拍一个电话讲，转来投票哦。

0: 宜兰县长林国昌，宜兰大溪乡的乡长阿珍阿珍吴雅珍，服务上大心，甲你真正咧博感情。咱的吴雅珍阿珍阿珍阿珍，拜托拜托，听这面恁来出来投票，伊才会赢。真正你若唔去投是袂赢，我咧想啦，我咧吴雅珍哦，搞不好心内嘛讲啊，沈博阳会来我家无？林刚呢？沈博阳过来和我录音，我就爱拜托咱的沈博阳吼，搞阮的吴雅珍录一个。讲安尼吴雅珍，我讲呢，阮的这溪州乡的乡长吴婉平，沈博阳毛个录一段。阮的滨东市长梁玉慈，阮的这沈博阳嘛个录一段，欢迎真好呢。所以啊，我搞阮的吴雅珍讲拍摄哦，安尼煞甲你闹高去。啊、我现在要给参会，所以要紧去找一个时间给我们的沈博阳拜托，给我们吴雅珍录一段、啊、给他鼓励一下，给他加持一下，给他加油一下，给他扭票一下，万事拜托拜托。好，来0321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听众朋友，这个沈博阳在咱台湾社会，真正是予人真介、真娱乐。但是唔过呢，咱嘛来看到讲，这个民进党愿意栽培少年人，那么这个政党愿意栽培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是无出头露角的机会。你伫国民党内底，那无因的亲人公啊、亲人母啊，那不是恁阿爸伫做民意代表，无得恁阿母咧做民意代表，绝对无可能讲有这个机会予民进党的人出头。但是听这面，咱唔过看到讲，伫咧咱的新北市，我们看到其实还是蛮难过的。像那讲的难过，国民党，但过呢，因的组织真强啦，我嘛爱讲，因的组织真勇啦。啊，是不是讲咱的咖啡会赢，也无一定啦。你若无出来投，伊是袂赢。所以听众朋友，咱就一定爱支持巧慧苏巧慧。大家伫咧消沈博阳，啊，这苏巧慧咱嘛较关心呢。这个沈博阳甲苏巧慧是感情桥，过去伫美国读册，因两个都是差不多是妈子啊。所以去讲伫民进党拜啦东庆，有真多照片。这个沈博阳甲着苏巧慧安尼两个肖像，迄照片真红。苏巧慧伫台顶演讲咧讲国际啊，风真感动。所以听你们新北市长苏巧慧都差大家去倒催票、倒邮票哦。
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我做市长会照顾每一个家庭，除了囡仔看医生免部分负担。临时甲暗时顾囡仔的所在，买来增加，我买提悬敬老卡到1000点，会当坐公车，买当买物啊。是大大安乐院大中心补助为18万，提悬到24万。我买鼓励企业放较长的产假甲顾老者，各位新北的乡亲，选择苏巧慧，幸福来做会。
0: 听众朋友，咱来讲苏卡会，国民党李树川这边。伊骂苏卡会，伊无都骂伊啥物会，连伊攻击苏卡会诶小妹，连伊攻击苏贞昌，即马来攻击苏巧慧，讲伊公主病。我听即面吕家凯，你若土城像那三甲英国朋友，即颗人你会当甲跳过人过，恁家己利用力特权，吕家凯利用特权。在这个三甲李树川的竞选总部口面有六个停乌多麦，伊用伊的特权甲划掉，和有六个停乌多麦所在甲付掉，都为着恁特权嘛、特权嘛，为着恁李树川要停轿车嘛，为着你叫做竞选总部人乌多麦卖停嘛，叫将干掉了后，起码迄六个停乌多麦机车位搁转来啊。吕家凯若好叫嚣，你就卖好回来嘛。有些人干掉了，你搁甲恢复。你也知道你们才叫做特权嘛？特权甲啥物程度？李树川因伫这个小琉球的农地，甲人起四间店面对无？你租人嘛，在违章呢，违章建筑。

有你在租人在收厝税，结果讲这块地有十二个人的树，就因的工作啊，就对。那么即马屏东县政府要加罚六万对哦，独独一个叫做李树川的讲，我抗议啦，我提出诉愿啦，我不爽啦。李树川啊，你家己伫邦桥的豪宅，到底钱安哪来？你唔敢讲，你想讲甲店拍个无代志，我就拖咧拖咧，恁爸那动算就无代志啊。你连你的这个小琉球的店面违章建筑，你咧探处水，你一开始讲唔知，你头啊讲我唔知，该安哪就安哪，该拆就拆。叫人即马要甲你听，阿未听，甲你罚钱啦！你讲我未爽，我要诉冤，我要来，我啥？伊要意思讲，伊要上诉就对啦。你去讲拆别人的厝，你伫哪口人癌症？你用着我的厝，我停车告你罚，直直罚，直直罚。我真正是有话无得讲，叫爸爸癌症唔完甲死，完走囝出来。听这面李树川伫镜头当中讲讲，买人唔睇都是安尼啦，歹穿穿。李树川唔是安尼呢，听这面友，伫咱顶礼拜阿玲聊聊讲着，我即马了解较济。即台北市议员洪婉珍来讲，台北市政府的工厂甲人行道内面啊，带2700栋以上的废气，不得讲人咧拆换厝，拆厝。卡处拆落来，遐替换出来废弃物，歪滴个。甲台地台北市政府工厂，台地台北市政府土卡刀呢？那么本来讲要办呐、啊，结果呢？即马丁前个人讲，啊等于李树川一直伫台北市拢做公务个嘛。台北市以前李树川伫遮做公务员，都咧做公务个。结果呢？伊台北市政府讲，用李树川袂去。选新北市长，所以这代志暂时无爱处理。迄丁前的人在调甲要死，就因为这惊去影响李树川的这个选举。但是听众朋友，你当当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府的办公室，市政府所在地叫一办公室，工厂带营建废弃物，人行道嘛安尼。然后你台北市政府阁四界铺树啊，大家有看到无？迄树啊，枝条竟然是红色的，顶敢若讲无输树啊，新啊咧老花，所以真侪人讲树公树妈，未放因煞，未放蒋万安，未放李树川煞。你台北市直直铺树啊，其实阮汤嘛同款啊，阮兜边啊规排，阮兜即嘛，阮的社区哦，甲阮边啊学校嘛，大家连续要来抗议呢。树啊，甲阮乌了了；树啊，甲阮错了了。所以我唔知讲树公树嘛，到底得些哩国民党偌忝？那李世川要选新北市长，才伟大吗？伊插的代志拢未使恶出来，这才叫特权嘛，才是特权嘛。所以郭志温叫着李世川去徛台做讲，我嘛甲讲哦，柯志恩天堂有路你唔去。地牢无门，你窜进来，啊！这不是同款？因常咧讲，请鬼咧提药单吗？那听李树川伫台顶咧讲话，你真正可能困一半。所以听这朋友，特权是虾米？啊！当然，咱看到讲人迄个苏卡辉，人迄个沈博阳，人迄黄世杰，人迄这个像何新存，人是四国军家是用快乐、用希望、用快乐、用希望，要来改变这个城市。所以我选举，你要看一个好人面的，还是要看一个笑头笑面的嘞？咱笑头笑面的爱赢，对不对？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听这边，尤其保养品无抹唔干呐，啊，愈抹愈金愈水啊，真是都有影。你看阿玲行到对去做酸去做工，大家娱乐就讲你皮肤哪会遮水？我就出门无咧，甲你惊漏开啊！我就是互你看，我真正无抹粉，
所以尤其保养品真正听证明你这段时间开始来买尤其保养品，你才知道你的

0: 面皮，迄、那个油，迄、那个光整，迄、那个金过来袂搭。你像我家己老干老干的，我嘛无咧补粉，我无咧炸粉出门的人，我都无抹粉啊。我就是赶快一颗抹抹，过来二加三呢。不管你看到叫二号，看到三号，就是二加三，这如意干抹。但是我讲真的，我一盒里抹真高。过来暗时要困的时候，我四盒抹较高。啊，我白天嘛是安尼抹，一盒二加三个四盒，我拢抹较高啦。啊，若讲五盒加日头隔离霜，即马咧抹嘛无讲，你有感觉无？即马六盒粉那些隔离霜，红个红个，哎呦喂啊，真水个蓝金珠粉，好漂亮，真正唔免惊老干变歹去。我就讲听证明，你搁较平淡啦。你即罐二加三的如意爱抹，搁来你是啊五号六号隔离霜爱抹。老官你的面子啊，手巾那个素姐官，我就是安尼啊。真正大家拢讲阿玲姐，你皮肤哪会遮金遮水？抹粉无时行啦，像咱安尼抹就对啊。啊，尤其保养品五罐六千，一罐是两千，五罐。五罐六千，尤其保养品五罐六千，尤其保养品五罐六千，加价购尤其的保养品加价购五罐三千五，五罐三千五，加价购十罐七千块，所以你若讲十五罐，就是万三的意思。真正十五罐嘛真有通抹，其实你看吼，咱的保养品是真有价通去抹。啊，一盒金杯净白润肤液，二加三，互你加足金骨、足光泽、足保湿。四盒分子顶的精华，伊是增加你皮肤抵抗力。五盒加日头加垃圾空气隔离霜，六盒粉那是兼做粉底的隔离霜。啊，听见没？咱的雪中红爱啉，雪中红的维生素 B1 帮助咱的皮肤。心中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较袂得碰者耐者碰者耐者，哦，可怜真正。所以听见这个天啊，唔是你懒死，实在是真无元气；唔是你平淡，实在是人真虚。所以你雪中红爱啉，我个人的建议，你卖欠这条细条。再时甲啉两包，像我即马连要去运动以前，也是要去徛台以前，我一定加啉一包。还是过到过，我若较疲劳，我会加啉一包。所以听见朋友，咱的雪中红一盒十包千二块，五盒六千，用介六千块是十一盒，用介六千块雪中红六千块六千块十一十一十一盒。你阿爸阿姐阿糖啊来呀，立德菇姜汁的糖啊来呀，四包四百粒才六千，用介两包两百粒才两千五，啊枕头春桥两百粒，所以一定要赶紧加一个足赞的0800-0889580800-088958。啊，听众朋友，我伫遮嘛要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这个苏巧慧伫九月二七，而且沙丁堡的朋友你也来哟、哦，三重的朋友，沙丁堡的朋友，伫咱的这个沙丁堡中正八路这向日葵工厂，咱沙丁堡的朋友拢知向日葵工厂的中山中正八路家三中中正八路家，礼拜暗时有这个东米粉的歌戏要来播。苏卡辉邀请唐美云的歌戏，要伫沙丁堡中正八路向日葵广场来遮搬予你看，看者歌戏连续假期嘛，啊九月二七礼拜阿妈七点，好天啦，去甲看歌仔戏吼，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真闹热，过来九月二八啊，阮兜的张景豪，实际。金山万里上演导的张景豪将在拜一下午两点半，下个礼拜一九月二八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在我们的金龙国小就十字的中兴路金龙国小，我们的张景豪苏巧慧竞选总部成立，绝对也是爱劳力的啦。对着我们的景豪来讲，这是一场的连任的考验。啊，对着咱这个深南的十字区来讲，咱的苏巧慧嘛要开出一个红盘。咱家想看嘛，十字人啊，过去十字安那咧饮水，因为原山子分红， 以咱的这个阿扁做总统，不管是尤锡坤，不管是苏金昌两个院长，和原三子分红通啊了，真正听见实际无饮水啊。但是什么实际人你袂感恩人民进党对恁做诶，咱嘛感觉足奇怪。所以是不是在这边在位里边，实际的乡亲和苏卡辉市长票开出红盘，和咱的张景豪高票来连任。因咱的节目内底有一挂景豪的市长讲，啊，那会看咧听到你叫张景豪来，唔是啦，时间拢未拄好啦。苏巧慧，冇人问讲，啊，你也无访问苏卡辉，有啦，你放心，我的心内有卡辉，我逐工拢咧巧慧，对不对？好。动算就拜托您大家啊，03-21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这是阿玲的节目合转上，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
1: 大家好，我是曾义豪，真正好，嘉义豪的曾义豪，曾义豪伫个旗山区选议员，拜托大家甲我到宣传。一豪是李伟蔡其昌栽培十档的朱德兵，一豪少年马车国骨力，一台奥多麦市区行透透。十月二八，拜托大家甲一豪倒邮票、倒催票，嘉义西区议员曾一豪，动算。真好，我上好，我就是新北市汐止金山万里议员张景豪，真好。拜托，汐止金山万里，所有的乡亲士大，十一月二八，新北市市长换会做事的人苏巧慧，议员爱过半，新北市才会改头换面。议员一中选票投下张景豪，真好，我是汐止金山万里的议员张景豪，真好，甲大家拜托，谢谢。
0: 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拜托听众朋友，口罩我行啦，啊拜托一下好不好？啊有需要朋友用加先加坐，会当加你就加，会当享受加享受。毕竟今嘛这个天，中风嘛真多，感冒甲中风嘛真多，感冒甲肺炎的嘛真多，家己爱顾好不好？03-212-879903-212-8799。
2: 新增嗡嗡嗡，继续冲冲冲！大家好，我是新增甲大家上亲的，也是新增服务上认真的议员翁振洲阿舅。翁振洲阿舅，在位礼拜议员未算年龄，拜托咱新增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翁振洲，新北市长投苏巧慧，拜托爱投邮票哦！新增议员翁振洲，甲大家拜托。
3: 嘉瑞，嘉瑞，嘉瑞，好料的，请你嘉瑞。桃园北的议员，就拜托大家投予许嘉瑞，年轻、专业、有热情的许嘉瑞。许嘉瑞为你服务，不会累，巴德进步再加倍。下一位李北，桃园市长黄世杰，北的议员许嘉瑞，动算。
4: 感谢大家对阿芳的支持，我是大家上疼惜的台北市中山大同区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颜若芳阿芳认真打拼，亲切大家拢看有。十一月二八，拜托台北市长沈柏洋，台北新希望中山大同区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颜若芳，和阿芳继续为台北市民打拼。台北市中山大同议员颜若芳阿芳，甲大家拜托。
0: 来哟，03-212-879903-212-8799，只要健康无情绪，洗好清洁，困到真甜。食什么饭用什么油，食什么饼困什么枕头。听众们一旦加你尽量加加，因为加对你来讲省真济。我怎讲一马听众们嘴食嘴咸，但是确实望良心想看嘛，用加你有心做济无？那有你得把握一下。03-212-879903-212-8799，服务人员为你来做服务，帮助拜托，甲我交关，甲我买，做阿玲的靠山啦。

0: 播是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
1: 听众朋友哦，进来哦，有诶时段甲我提醒讲，阿玲，你着爱鼓励大家尽量加，啊，着咱食者物件加减啊加，哦，加真正省真济，要加以前省者6000拍底，6000拍底，你即项买当加，迄项买当加，所以要一顿要买，若方便加加加有影。食饭嘛，甲你想呢，唔敢啉牛奶，我嘛全看你好啉的对唔对？一块饼都咧替你争取，哎呀，所以拜托，只要健康嘛，真水洗好清洁，困到真甜。食什么饭，用什么油，食什么饼，安怎困会较快活？哎，别常常讲哦，阿妈赶紧去拽掉，哎，这真济呢吼。所以拜托大家来控032128799。03-212-8799 03-212-8799 这是咱的节目合转线，多多利用多多指教，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拜托哦，做我的靠山。03-212-8799听众朋友，我跟你讲，今天还有一个台班的啦，但这人台班哦，我也今天有一个心腹重任，到底他有没有给他进步呢？不过我也要跟他说，他坐这位比较小的，之前坐在你头前这位，那人叫做沈伯阳，哈，所以他坐跟市长同一个位置不一样。来听这边，我们台北市松山信义区议员，你要支持什么人？你们说话
2: 洪建义。
1: 松山信义区议员，你要支持什么人？
2: 洪建义。
1: 你们较大声，
2: 应该是
1: 洪建义。
2: 洪建义
1: 连讲话都不要听。来呀，听就这个高义啊，我袂使用阿哥的声音解答，因为这个界呐叫阿哥，你就讲左右。那是电台界叫阿哥，可能拢想到我个字。后来洪建义的后生来呀，我的洪宣明来了，来自台北市松山信义区洪建义的代班来呀。大家好。
2: 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安。
1: 大家好就好了。
2: 大家好。
1: 哎、欸，你今仔是什么身份？
2: 我今天是
1: 主任，
2: 助理
1: 是洪建义的代班者啦。啊，你老爸啥无来？
2: 伊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啊，就跟我讲，伊今天有代志，叫我来帮伊代班。
1: 哦，所以你今天有需要紧张吗？还好吧，
2: 很紧张。
1: 为什么你顶回都来过啊？你是安那？
2: 啊，我就想讲，我要讲台语。
1: 哦，台语那你做得掉？我讲，我
2: 好
1: 问，
2: 会
1: 我好问沈伯阳，伊到尾秃头，到尾拢讲华语。你放心说，你自然，我帮你一下注意。
2: 好，
1: 会当讲的你就甲讲。
2: 好，
1: 啊，那无我都讲台语的，你就自然就好。因为我讲，你头前迄个沙田埔老酒议员严伟慈阿祖啊，嘛是讲华语较济啊。
2: 哦。
1: 啊，你讲你实在简书培人哦。简书培嘛是华语较济啊，
2: 我以为他台语很好。
1: 未歹啊，但是讲到尾了，不啦，就自然讲华语啊。
2: 哦，
1: 啊，再来迄个颜若芳也吧哈。
2: 嗯嗯嗯。
1: 颜若芳嘛是华语较济，那要以讲以比例来讲啦，以比例来讲差不多1/4，敢那一个人真正台语讲足济，差不多讲台语叫陈贤伟。
2: 哦。
1: 哎，贤伟台语真真好哦。
2: 好意外。
1: 好意外哟。哦。为什么？
2: 他看起来不像会讲。
1: 哎，对啊，因为上我这部介侪年啊，啊，其实恁阿爸、恁洪建义阿爸、洪建义嘛同款啦。伫我这虽然讲常常咧讲，但是一半嘛是华语啦。
2: 伊拢讲伊台语退步足多。
1: 哎，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伊问题。其实袂当怪恁啊，因恁伫我嘛甲沈伯阳讲，哎，恁伫台北市吼，从哪里等于恁到要讲台语，但是去甲社会、去外面咧食头路咧读书，嘛是拢讲华语啦。现在不是跟我说华语，孩子都学英语啊。
2: 嗯，而且我们比较通常会看地方的属性，欸，假设这个地方假设都是国宅，我们松山区很多国宅，那都是蓝色的，
1: 是，
2: 那基本上你跟他讲台语他听不懂，
1: 他也跳岗跟你说，哎，你讲了什么啦，
2: 他就会执意要跟你讲中文。对对对对，讲国语啦。那假设去到信义区

0: 比较绿的属性的、欸，那他们就会讲台语比较多。
1: 啊，你讲无讲台语，甲你讲，哎、欸，讲台语，讲台语，安尼样。
0: 他会点。
1: 我讲，确实有影一定时段是安尼人无唔对。较早我甲你讲，一开始这种代志足严重，后来听众朋友袂歹，渐渐拢较开化，就讲对啦。哎，阮家己孙都唔讲台语啊，个啊，我拢会学咱只话，互阮来时段听。我唔知恁阿公阿妈安那，我拢安尼讲，哎、欸，恁只阿妈。恁咧甲恁孙拢安尼讲讲，阿妈给你说，赶快给他吃饱，吃饱了我们再出去玩。我讲哎，恁、欸、家阿妈，恁家甲恁孙拢安尼讲啊，好无？伊讲啊，干那蛮有影都对。所以慢慢慢慢，啊无你即马像阮家嘛是安尼啊，乐乐嘛是甲阿公阿妈讲台语。我一心讲讲，伊嘛要讲华语，我讲你看到我咧讲啥？啊台语，安尼。无啊多啦，哎、欸、来，即、這个洪宣明，咱那是叫洪建义好啦吼。洪建义好，这洪宣明来，我问你，即阵嘛，你伫个台北市看到即个沈博阳的即个洋流，来少年人安怎讲？
0: 讲中文好了。
1: 好嘞，公主，我跟你说，你讲洪建义，我叫公子人就好，然后来。
0: 我觉得分阶段性诶、欸。
1: 来听看麦。
0: 诶、欸，刚开始。我不只拿我做举例啦，我拿我身边周边的一些朋友同学做举例也可以。刚开始听到沈博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想说，哎，这个到底是谁？不认识。有听说的人只是说，哦，黑熊学院就这样子，哦，可能在他的专业领域很厉害，可能是个学者。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那蒋万安稳上啦，稳赢啦，包含哎地方选区的一些蓝色的议员或助理或者是里长们都。拍天喜欢天喜庆啊！
1: 哎、
0: 民进党派了一个废棒啊，这样
1: 子。来，宣明，我们这是国
0: 委时
1: 阵
0: 哈。对，
1: 后来继续讲。
0: 后来，慢慢的，哎，蒋万安开始有一些露出一些马脚了。
1: 哎，你刚想一只露吧？
0: 纸包不住火吧，终究。
1: 你现在也是七斤楼刚落啊！哦，来继续。
0: 但是他以前有包装，那现在最近已经开始包装不住了，应该说这几个月了。那。不讲蒋万安，讲沈博阳好了。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嘛。那慢慢的、慢慢的，我觉得沈博阳有开始走进台北市长参选人这个角色。
1: 嗯，今日把口话来呀、啊。
0: 对，然后就是说，慢慢的，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知道他，然后了解到他的不只有专业领域厉害，他也是一个很温暖、很细心的人。那在对比他的对手蒋万安是个。冷血无情的人好了，或者是说他没有温度啦。
1: 哎、欸，这样听伊讲话就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那这一前一后，基本上从一开始的输，可能好像70%还60%吧。
1: 无啦，28%啦。
0: 没有吧？一开始输很多哎、欸，一开始输
1: 啦，都一开始我画出来28%啦。
0: 啊，现在慢慢有追上的感觉。那我觉得沈博阳，因为现在剩两个月嘛，那基本上只要保持现在的节奏，胜算是有的。啊，怕是怕时间不够、欸。
1: 来，宣明，我的清稿你哈。你都讲诶，我拢完全接受。你敢知？阮听众朋友唔捌沈博阳讲遐，迄、那个另外内底迄个球模呀，我印象上就伊打电拨了一摆嘛。嗯，爱民进党呐，迄、那个头毛老板去叫叫好，头毛够乱啊，球模诶，真的就这样子。过来对沈博阳较有印象，真正是因为伊讲诶认知作战甲基层无关系嘛吼。过来伫咧大罢免迄段时间，
0: 较侪
1: 人对无？较侪人过来讲，我知影迄铺嘛。讲迄个铺嘛，啊，但是嘛是感觉讲，爱着球帽，还是球帽诶。
0: 他现在发型换了。
1: 啊，伊第一刚换，伊第一刚加低头门诶时阵，出现零零八八边啊。沈博阳加头章重出江湖诶时阵，就拄伫红警诶边啊。洪建义讲伊看到袂灵诶。沈博阳，然后恁爸妈伫我诶节目中讲诶吼，我就安尼讲。在咱家这几个兄弟姐妹，在家你的叔叔阿姨然后叔叔姐姐啦，就伊个简淑培讲啥？其实以前伊甲阿妹讲沈博阳要选台北市长之前，伊可能甲伊见过两三百面，拢是伫公众的这场合在搞大罢免去。到尾沈博阳正式被民众提名了，要拜访议员嘛？伊讲阿无甲因翁讲者讲，哎阿无请伊去引导，沈博阳是去甲陪陪引导，出陪引导，讲一点外钟。简淑培今年伊嘛算真傲气的人，伊讲阿姊，你怎样讲？迄一点外钟过了，我就咁安讲，我当面就甲沈博阳讲，我一定全力挺你选台北市长。所以是这简淑培是办第一场的嘛？哦，伊讲伊那当只跳过来，
0: 可以说是连简淑培都心服口服。
1: 对对，一共一共诶。

0: 讲的物件连我遮尼来的人我拢听得入去。过来，完全伊就是袂去传什么资料，你甲考啥物？伊拢完全无问题。过来，恁阿爸，讲甲因阿爸来啊。洪金玉伫我直播中讲啥？阿姐你敢知？迄神官有够客气，伊来甲主会长的时阵，伊甲阿姐议员好，议员好，请多多指教。我若唔捌的所在，当然讲华语啦，请你教我看教。啊，就是教来讲议员会去方便给你吃了嘛？伊讲阿姐，我阿你讲，选过十八市长遮尔济，无一个像对阮遮好，无一个像我一见面讲议员方便加个来嘛。所以伊甲我讲阿姐。这可哪会当这客气啊？
1: 我知道他在讲谁。
0: 你知无？
1: 我知道。
0: 来，好来。好，所以宣明华，你讲，你讲，所以你对着博洋的这个人脉，为五月到今嘛，这个过程来听你讲看嘛。
1: 啊，这个过程嘛。
0: 这个过程你的感想啊。你对，因为你办的战斗陀螺都跟他接触了嘛。
1: 对，我们办战斗陀螺他有来，然后我以为他想，我们通常会想说，政治人物要。跟上时事嘛，要去贴近年轻人，那有些可能只是跟风，但沈博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是真的带着自己的陀螺，对，还不止一盒，两盒，然后呢，他还有去搭配，他对于现在陀螺的趋势都了解，那玩是真的会玩，我就哇很佩服他，百忙之中还可以抽空去分配时间去搞自己的兴趣，包含他平常有时候下班的还会在家开直播，这都让人佩服的，很佩服、
0: 啊。那我们力量生战斗陀螺。
1: 会最近开始玩，蛮好玩的。
0: 所以你考你的行情哦，其实比沈博洋较歹哦。
1: 一定比他啦，比他差
0: 了。所以你也发现讲，今麦沈博洋比我较少年哦吼。那年轻朋友要滴的，伊拢会晓。什么动漫《红阿猪》？可以袂得诶。什么迄个啥宝可梦？有啥物物件？啥物卡片？啥物红啊？我沈博洋，我问你，我得甲问哦。伊坐你这位，我讲沈博洋，我问你，你想无去困哟？不过阿玲姐。有啦，我有在睡啊，我在睡觉。
1: 真的有在睡觉吗？
0: 伊讲伊就暗困啊，我讲，所以你拢，伊讲伊拢差不多十二点外、一点外才有困嘛。我当时代志较侪，两三点嘛有啊。我讲，所以你那会台湾是讲生一个宝可梦啊，生漫画啦，生这个战斗陀螺，讲没有啦，有时候那就休息。哦，
1: 但是他六七点又要起来开始他一天。
0: 所以今嘛一工拢超困三点外钟样嘞。哇！所以你看三点你要坐。哇，安怎？
1: 一天动作两天在拼。
0: 少年的，所以那你刚才说的嘛，说沈博洋不是没机会，但现在是怕说我们的时间不够多，所以他就是一天动作两天在拼。后来我沈博洋一个，又一个特点在哪里？很好吃。你跟沈博洋计较几次啊？刚一拜年吗？不会吧？
1: 两次吧。
0: 是，啊有跟你开讲？
1: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怎么讲？他不会说，比如说是某某某议员的助理去跟他讲话，他就鸟都不鸟。
0: 以前那就亲切。
1: 对他很亲切。
0: 不够客气哈。
1: 真的。
0: 所以你那爸对第一印象就讲，吼、哦，这个委员呢，那也才客气。真的洪建义一下就讲恁沈博洋足客气，所以你家己嘛感受到嘛，因为足侪委员感动嘛，同款啊，无客气讲啦吼。你好，你好，在台湾上，啊，有的人讲。像我们口味嘛，常常拄着他来这咧开会嘛，啊，嘛袂甲你笑啊。咱这栋的嘛是安尼啊，卖讲别栋的，等到隔壁去别栋的迄两个看到我，搁小姐问。所以你看到沈博洋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客气的。哦，
1: 还有一个细节啦，就是我们地方上的公庙啊，不是会办那种板豆平安餐，那。今天沈博洋有来嘛、那他来到现场不会说假设我今天看到现场只有五六桌好像没什么人那他就赶快打招呼就赶快走不会他会坐下来再好好跟大家聊天然后聊完天再打一圈招呼再离开
0: 所以他就大心
1: 就很细心啊我觉得细节真的
0: 你现在你看沈博洋有一个大心的所在他去扫菜市啊扫尤其是夜市啊他扫过一轮不管三点钟四点钟哎，搁转啊，翻头转啊，甲大家拍招呼，讲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对不起，对不起。这真正是所有这只牙齿啊打，嘿，你也跟他看讲的脸书啊，留言哦，卖讲吹哦，脸书哦，规头那群呢，拢咧耳朵讲，从来都唔捌有人安尼，恁爸甲讲，阮家己算过去，人阮嘛无安尼做。而且也走力拢会先去一搭一搭先甲大家拍一招呼，因在里去扫旗啊，对不？
1: 然后他的扫街的志工团队，他有一个穿橘色背心的志工团队会帮大家开路，然后细心引导民众。然后那些人我有问过，他们都是自愿自发性的。
0: 对，没钱的哦。

0: 便当都唔敢食。
1: 沈福阳去哪个地方，每一场他们都会去，就是一同一群人。
0: 是。
1: 对，那我就觉得哇，有这种向心力很不简单，那代表说这个候选人自己本身的特质也吸引了这些人。
0: 所以宣明，我想要请教讲吼，以洪宣明这么少年的一个囡仔，过来对爸爸洪坚业身边也这么久啊，沈柏阳的出现，刚才你讲你冇甲别人做算过嘛吼？那第沈柏阳出现了，对好洪宣明有什么款的启示？有什么款的这感觉讲，咱可能不足的所在，或者爱加强的所在，也是改进的所在？那你讲，愿意对沈柏阳是一群人，因家己排时间呢？那么讲过了的，为着甲咱的宣明来开讲，啊，我们要甲你讲。咱的这个松山信义区的朋友，松山信义区，我要跟你拜托，爱支持咱的洪建义议员啊！我听讲这个经费主讲，松山信义区哦，恁输率30%啦！啊，咱等你讲过了嘛，能不能宣明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松山信义区支持议员咱的洪建义，台北市的乡亲是多。咱都要宣明甲你讲哦，沈柏阳有赢面哦，所以大家十一月礼拜出来投票，咱就当选啦。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3: 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三品的作文专赏。选一个好的市场，咱的建设一定看得到。那么选一个好的枕头呢，你的困眠也不会叫。所以听众朋友在这给你拜托，这粒枕头，这粒枕头真欢喜，这粒枕头有困到的朋友都真给我们娱乐，所以对家对家再对家。所以听众朋友给你拜托哦，这粒枕头你要把握一下，红家地毯远红外线加石墨烯，第一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帮助你的新陈代谢，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减轻你的压力。现代人哪有那个无压力的，对不对？尤其选举要到，大家压力可能过重，尤其年要到，大家压力可能过重。你像阿玲是每天压力都很重的人，但我就真给你推荐这粒枕头，我自己现在也在睡了。所以听这面红家集团远红外线这粒枕头，人客你有听到无？咱的红家集团远红外线石墨烯加折，帮助血液循环，帮助血液循环，帮助血液循环。上惊你嘛知，有真侪人有一寡代志发生，拢是伫困的时阵，甚至伫早暗较凉冷的时阵，因为这段时间变天的时间较麻烦，早暗较凉，中昼时也真烧热，所以血液循环真要紧。尤其你有发现讲，困阮这粒枕头已经有几下的听友咧讲，暗时较恬静，咧出来咧困的时阵，甲完咧讲甲大声细声，有差哦，哎，我唔知哦，这是听这么讲诶，所以希望你也赶紧来买。这粒枕头一粒是5000，你若到甲6000，搁甲加价个，一粒加3000。加两粒加5000块，红家地毯远红外线的枕头，加超10公分高，不是真高，碰晒晒，不是，伊属于较扁一点嘛。但你顶爱个肩胛、颔棍、后壳甲跨起哩，肩胛、颔棍、后壳甲跨嘞，差足侪啦。过来你嘛当靠腰，咱有啥压较久、坐较久，还是讲哦，都甲人去游览，等来哇腰怪怪，紧甲靠你的腰，靠你的脚床头，靠你的脚翘，还是甲趴起你放你的腹肚背，差足侪放你的脚肚林，跨脚跨脚。所以听这面这粒枕头足好用，希望你顶爱个把握一下。这我都定定互咱买，咱已经堆加再堆加咯。我买的手的哪有你紧买？无，你得爱甲交代讲登记一下。过来听众朋友，嘛拜托你顺续买一下咱的观战用。这个天早开始较凉，中昼时较烧热，暗暝嘛较凉，所以足侪人咧，规身躯敢那无输加伤寒，螺丝加伤寒呐。安尼莫怪你咧袂轻松，你无都定定叫掠人，嘛无都定定叫人甲你推身躯，所以观战用，观战用，观战用，你听我的建议，早时加加两粒。暗时加加两粒，啊，那保养加一摆就好。那现出时较无啥爽快，加加一摆没关系。管占用补充咱每一个接触会缓震，软骨素、玻尿酸。

0: 般胶原蛋白，四罐6000块犹太，加价个5罐6000块嘛是犹太，顺续加一个钙合柱钙粉，好不好？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1: 台北市树林北道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挺棒的，大家好，台北市树林北道市议员陈贤伟金贤辉有骨力有认真有故意，大家都探听得到哦。贤伟议员没让大家漏开，在一位礼拜咱讲好啊哦。市长沈柏阳树林北道市议员爱集中选票到我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贤伟，拜托大家士林北投挺棒的。
0: 听众朋友，继续等下咱的节目很牛的，台北松山信义幸福洋溢，咱的市长的沈柏阳，松山信义区议员的支持洪建义，因两个拢需要你的支持，才会当高票当选。尤其台北市真正做难的，这边看起来沈柏阳的面愈来愈有啊，势愈来愈好。啊，那松山信义区，最近有人讲伊男神呐、啊。叫做洪建义，吃到老子说男神真的不得了，不简单。来，他女儿在这里，他叫洪玄明，你有感觉这个吗？可以跟你说啊，说你老爸叫最近叫男神，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2: 我知道他最近在翠上面特别特别红，算是战神级的人物。
0: 因为他本来在翠真的是没什么声势，
2: 基本上完全
0: 没有，非常没有，
2: 完全没有。
0: 我说真的，我写洪建义也没什么人按赞的，也不多了，我算嘛已经算袂歹啊呢，结果竟然呢，阿伯我就甲恁老爸讲，大个，迄找爱小经营就讲，有啊，人都歹插我哦，哎，结果无同款。
2: 但是经过上礼拜五的总咨询之后啊，嗯，有一种就是现象，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去经营，那也会有不少的
0: 主动工红
2: 对，会来帮我们，剪辑我们的影片啊，然后说我们的好，就觉得哇。很不一样，
0: 为什么？来，和你讲啊，这就是你的主题吗？啊，对，也咨询啦，
2: 应该是咨询啦，咨询的效果有出来啦，然后内容也不会说给人一种很咄咄逼人的感觉，对，那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人爱看的吧。
0: 所以你有发现我，薛敏，其实你有感觉讲今麦这个社会，尤其今麦选举气氛，真正有改变了吗？
2: 有，
0: 听你讲，
2: 以前的话。我是从第三届开始，
0: 第三届是第三、第四届吧
2: 、不知道，暑假就是去
0: 爸爸
2: 那边打工嘛，那个时候的选举方式就是怎么讲，比较偏纯陆地战
0: 啊，都去交交去拜吼，
2: 对，那个时候甚至好像也没有 LINE， 也没有
0: LINE、
2: 有脸书啦，但是没有到就是现在各种平台这么发达，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纯陆地战就是比组织的实力嘛，比动员的实力。可是到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纯组织、纯动员不能够放掉。但是可以多放一点点的心力在关于网络啊，或是一些社群媒体上面。这是我觉得这算蛮大的一个改变的。
0: 不过签名你有发现吗？直播还是不太好。对吧？你有发现吗？
2: 对。
0: 你用像苏北英打礼拜，跟他昂起来就李万昂。他吹过，其实那也没有多好。平常时苏北在吹也好啊，在网络好，无得加迄个数量，比因家己阿公无纯粹直播搁较好。那但伊嘛真，大家人学了，伊嘛无放掉。像咱只嘉宾委员，咱只伫办公室，嘉宾委员的直播，大礼拜是拢有。其实说真的，嘛是无介理想。啊，毋过呢，即马等下讲，你讲甲吹也好，哪里都讲，大家甲咱加影片。像我家己做迄个30秒的影片，迄反应真正有够强。好，我要讲的是讲，起码人你家己看连续剧，网络的连续剧，你会快转吗？
2: 基本上都2倍速，
0: 很对嘛？
2: 对，看 YouTube 也是，
0: 答对了。
2: 对，然后看争论节目、看新闻，通通都是2倍速，那代表说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因为大家已经被短影音喂到就是只喜欢短刺激的东西。那 YouTuber 的影片也是越做越短，越做越短。那包含流行歌，现在也是越出越短，越出越短。以前的一首歌要3-4分钟，那现在一首歌2分多钟就结束了，就快速进入主题，快速结束。那这个可以反映到我们政治人物上面，大家会想要马上就看到你做到什么，马上就看到效果，而不是你还要铺陈，还要啰啰等。所以就可能像阿林西亚说的，就是 直播比较没有人看，但是如果直播

0: 播有剪辑，咨询档有剪辑，那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看得到。
1: 我讲这是一个看起来是潮流啦，不过这个潮流佫敢若佫叫沈伯阳拍破。为什么我要佫讲倒来？我讲、为什么咱会过去对着政治人物的看法、政治哦，不管哪里拢共款。咱毕竟你的年代嘛，看过阿扁阿妈，还有看过马英九吗？
0: 没有。
1: 你无咧看吗？
0: 马英九，
1: 就你三十几年吼，
0: 马英九，
1: 但是嘛有啦，加减啦。
0: 有啦，马英九有颁奖。颁奖给我个模范生，
1: 奖杯。
0: 小学的时候，
1: 那郝龙斌吧，你应该都是郝龙斌。
0: 郝龙斌，
1: 啊，再来柯文哲嘛。
0: 对对对。
1: 其实你有发现讲，大家拢因为以前拢常来讲讲，听恁这政治人物在讲话，敢那无说在念念经，你知道？啊，那个我们呢？啊，这个呢？啊，我们，你刚刚我听袂对嘛？我都听袂入去，何况恁囡仔人更加听袂入去对吧？那这样无同款啊！啊，而且前几年啊，你讲蒋万安，你都要讲包装，也是讲卢秀燕这人靠包装的。你有没有发现讲，起码大家嘛无食这味啊呢？那为什么最近大家讲沈伯阳恭维，伊的直播，不管是王伟忠、什么平秀玲，甚至恁阿哥阿玲姐，访问伊第一集嘛三四万呢？我意思我是真长呢，我四十分呢。有啥人要听？伊有物件嘛？我想要乌你身躯顶，就参考讲林刚，那都国讲一讲洪宣明要出来选举，那嘛就哎洪宣明，啊不你较早做啥？那么讲我听看嘛啊，咱今要做啥？我觉得人哦，物极必反。你听乐乐等的哦，听这民进党选举讲，咱就是要大败国民党啊，悲情啊慢慢变快乐啊。后来咱个看到讲国民党徐巧芯等人开始喷屎抹黑，行到今年。你无感觉喷晒抹黑嘛无好啊？你有没有发现？
0: 有一点，
1: 有点哦。好像抹黑无影啊！你讲你欠家人嘛无影啊？什么万里豪宅？什么偌清的阴影跟故事？什么是豪宅地堡无影啊？
0: 那像上一届陈时中的选举的时候，抹黑还有用，
1: 很有用
0: 应该说很有用，等于说被抹输的啦。那到沈伯阳这一次抹黑效果变这么差，是其中的原因，确实是蛮值得探讨。
1: 有没有？当然，这观音跟各种功德等啊，讲跟短影片有关的。因为过去国民党就用短影片，甲咱消灭的嘛，甲咱欺负的嘛，甲咱糟蹋什么什么这高端哦，生理实验室用短影片三十秒，所以大家有迄种硬惊到啊。慢慢的，咱就想我要听真呢。为什么这边将闽南七月二五拍上都有啦，都有啦，洪学敏，你伫上山信义区一直咧走，有人甲你讲毒油吗？
0: 没有。
1: 囡仔人有讲吗？
0: 没有。
1: 少年人有讲吗？
0: 没有。
1: 啊，我爸爸妈妈，我讲这个什么油不要，没嘛。
0: 因为他们在喊毒油的当下，就一堆人出来求证澄清，然后帮忙那个把事实都讲出来。
1: 是嘛吼？两位医生嘛讲，免惊本片皮，都放流就好啊。啊，你烤肉人吃两支，啊，都本片皮都超多啊。啊，你素一支粉，本片皮嘛超多啊。所以我要甲宣明讲，用短影片用料对的所在，介绍这个沈伯阳，介绍洪建义。洪建义讲来，局长下去。啊，我要问市长，我真和蔼可亲呐、我嘛无甲骂，我这么和蔼可亲就来，局长下去。啊，就甲大家写一届、两届、三摆写，哈，无过三分钟，即个局处长啊，即个保护蒋万安十一届，啊，蒋万安是外无灵啊，弄马上，即个短影片毛好啊，对比咱，伊咧甲咱喷晒讲，啥，迄个人是恶色的哦，吓死人了，太可怕了，是不是？我应该讲，马蒋，咱台湾人应该讲，蒋驾驶巧啊，有没有觉得？
0: 有点
1: 哦，所以那你讲讲这个毒油代志，像嘛，那你感觉讲啊，就讲毒油就好啊，讲毒油就好啊。结果你因拢无感觉讲伫基层其实烧未起来吗？
0: 对啊，就像他们这几天在讲沈伯阳为什么洋流，都是一些走路工啊，花钱请的啊，
1: 老鼠啊，
0: 又回到大罢免时期、
1: 我们老鼠，我们是蟑螂。
0: 对啊，那个我觉得基本上没有用啊，
1: 没有用啊，你也看法
0: 几乎没有用啊。
1: 啊，无你看讲起来人，你嘛对沈伯阳去过即个迎春市场嘛，对沈伯阳去到劳合市场买恁内裤嘛，啊有去庙里嘛，宣明你看到啥物？
0: 我看到的是，
1: 甘正是加抓高血，甘正是行路工。
0: 没有都是不重复的面孔啊。
1: 是，
0: 因为我们在地的

0: 的人其实看多了，有一些熟面孔我们都知道，
1: 对对对，
0: 但是基本上都不是一样的同一群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扫永春市场的时候，天气很好，人多、嗯、，OK。但是我们去扫南京市场的时候，在南京东路、
1: 啊、那个很大，
0: 对，那个超大雨，
1: 哎，
0: 狂风暴雨，
1: 嗯嗯嗯，
0: 人潮一样多，
1: 真的，
0: 嗯。
1: 落雨天耶啊，就迄天在起啊，恁口面海。
0: 嗯，然后沈博阳一样哦。我们通常想说，哎、欸，那他可能拍完照就要走了，
1: 嗯，
0: 因为可能想说雨太大，对。没想到他全部拍完，因为他通常帮他排他的拍照的人潮啊，嗯、差不多都两三百个起跳、嗯，拍完他再走进去市场，走一圈、嗯、再出来、嗯。我就觉得哇，这么大的雨，
1: 嗯，
0: 你还可以这样子走，
1: 嗯，
0: 那真的是，我觉得。很有诚意啊，
1: 很有诚意哈、哦，真正有影，连咱助理拢感觉讲，敢要入去，好遮大敢好，叫人伊话行就行哈、哦。所以我想要请教宣明一部分，讲伊家己咧看讲，少嘛咱的表现都足冷，因为着人咧问你讲，囡仔食营养午餐落屎嘛哥？我们即刻我们伊表情拢是安尼呢，甚至叫嘛四大院士苦来咧看，可是看啥我哥拢看无，佮叫伊立场啥，冇动到镜头，就并没有啊。
0: 哦，应该说，换一个角度想说，以新手爸妈的立场来想啊，沈博阳不是说，哎、欸，有人抱着他的小朋友给沈博阳抱一下，
1: 对对对，
0: 他不是说我没有洗手，我不敢抱，
1: 对啊，
0: 对，然后再对比蒋万安针对一些儿童的事件都不孕不活，
1: 你爸爸敢问几拜？洪建英敢问几拜？
0: 好多次，
1: 唔回，夏立思应该唔是回，所以你看到讲为什么沈博阳养有加起来？伊包括人迄物件提互伊，伊嘛讲甲按起来，讲这有各自问题噶。随家迄个手甲按起来，讲好，我们这个盖着。过来，迄囡仔跟他们在提上面没有签名，啊，就盖文件书。伊讲来，这个有各自，我们盖一下。陈柏阳爱当欢迎家贺哈。
0: 所以细节决定成败吧。
1: 细节决定成败哦。
0: 陈柏阳有细节吗？蒋万安没有细节。对呀、啊。
1: 哦，我那宣哎洪建义，恁家比你较聪明哦。沈柏阳在讲有理的所在，但就嘛，咱永远得去读，唯我独尊呀。所以，选民呐，伊哩有一天假设你要选举，你根本讲讲，我顶下包装加工，我就是苏文的爸爸啊，什么我是梁宝爸，什么那那，你干嘛呢？
0: 我觉得形象管理一定要啦、
1: 嗯，
0: 但是我还是会希望可以呈现最真实的一面给
1: 对嘛？
0: 知道，对啊。
1: 像恁爸爸好啊，洪建义，你对的印象啥物？怂够难，
0: 嗯，
1: 我讲真的没过分吧？
0: 很接地气，
1: 对不对？我讲建议你也唔像咩欧巴啦，哈，你都怂够有难，就表现你怂够有难。讲啊，其实我是袂使较顺，我唔是你袂使较顺。咱的直接就是安那，我就是迄个火力有够嘛。但我等下甲机长，我应该你三八，我应该一个伊也没有多，那你要请我食饭无啦？后来你请我出钱啦，哦，是不是怂够有难？可是你去甲议会也好，你去甲这个政论节目也好。洪建义袂啊，伊嘛是有料啊，只是讲迄个有料，有啥人会介意建议？就讲你迄个有料，个我感觉讲有亲，
0: 嗯，
1: 哎，袂讲安尼结一箍安尼塞面安尼对不对？
0: 也不会有距离感。
1: 是啦，嗯、所以讲你是安那，人一定要有一点啊包装，但是爱以本性去包装嘛。那讲过了，咱来讲安那俩人的心，这嘛讲建议厉害所在，啊，这嘛是。这个沈柏阳厉害所在，但是更不是假出来哦。所以拜托大家，在一月二八出来投票，出来投票，出来投票。你老亲戚朋友到底台北市，你该拍一个电话叫你出来投票。沈柏阳一定赢。啊，上山信义出名头尾哦，莫配票，莫分票。那是我的听友哦，集中选票。上山信义区，等我咱的洪建义。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听众朋友，你有想到讲即马真正爱抹面啊啦？恁家的保养品提出来过啊啦？咱的尤其保养品爱甲买啊啦？这段时间开始早甲暗呢，其实皮肤是呆。对不？洗好皮肤是呆，面是呆。唔过你卖甲讲零啊话，啊唔过嘛是老干。你有发现讲抹阮的尤其保养品，老干未叫变歹去。你看咱阿玲连续两天伫打顶安尼晒日头，晒要四点钟。 你头公。

0: 卡呢，徛伫遐主持拍下日头，讲真个汗是流甲手巾仔拢湿的。但是咱嘛无叫变歹去，又安面同款水，同款金，同款光整。所以今麦来是要甲你吹优气保养品的大月啊！咱的优气保养品一组五罐六千块，一组五罐六千块，优气保养品一组五罐六千块。希望你会给一盒金白金白净白润肤液三十 CC 卡四罐。你会给日头安尼甲你蒸过了，你也真白真白。过来二加三，即马如意存一罐。你要叫二号，要叫三号，我拢无要紧。伊就即马即罐如意二号加三号加起来，差足多，足好用，足好收，足好卖。有足侪人专工专门拢加买即罐啊，尔。过来，咱的四合分子顶的精华液，增加你皮肤的抵抗力。特别较大的人，还是讲皮肤特别高怪，你会当配合我这款四号，我较高一点嘛。那么你下个这个五号，家里头加垃圾空气隔离霜，六号兼做粉底，粉红啊色的隔离霜，唔免搁再补粉的问题。咱的优气保养品，优气保养品，查甫查某拢会使抹吼，除了六号以外，那么一组五罐六千块拍底。加价购一组五罐加三千五，两组十罐加七千块，安怎加拢较会好？那么当然这段时间天气会变化，所以早暗凉凉，安尼你若无较踏一领薄薄长袖啊，佫感觉手是凉凉。所以最近伫咧叹，一个倒过一个，一个未睡过一个，所以五十八啊，五十八。都上 S58 都上 S58， 请你爱吃再是两粒。你若讲你真疲劳真无眠的，建议你过到过个吃两粒。那么身体是你的，你家己讲，你感觉你有力，你无力，你家知影。都上 S58， 四啊六千嘛是犹太，加价个五啊六千，加价个五啊六千，顶万二块拢要买都上 S58 有高压。顺刷加咱的雪中红，听众朋友拢知影，雪中红是你袂当无的，尤其底下碰见那一节，碰见那一节，哈哈，我讲，请你顶爱见，杜松 S58， 杜松 S58， 加咱的雪中红，雪中红上赞，雪中红加价个六千块十二。十一啊，雪中红加价个六千个，十一啊，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拜托来买哟、哦！感谢大家对阿芳的支持，我是大家上疼惜的台北市中山大东区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颜若芳阿芳认真拍拼，亲切大家拢看有。11月28日，拜托台北市长沈柏洋，台北新希望，中山大同区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颜若芳，和阿芳继续为台北市民拍拼。台北市中山大同议员颜若芳阿芳，甲大家拜托拜托。我听这面台北市沈柏洋爱动算。上山信义区议员洪建义爱集中选票，但是今仔嘛唔是沈柏洋，今仔嘛唔是洪建义，今仔叫做洪宣明。阿、啊、你讲伊要上多一区？上山信义区，因为叫做洪建义的后生，大家应该拢知吧？
1: 大家好，
0: 外口的人应该拢知吧？
1: 对啦，
0: 对吧？宣明，我问你，恁爸有给你压力这么大吗？老实讲哦，
1: 其实多少会、
0: 欸，加减。
1: 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们要做到至少他的80%的程度，可是对于我们来讲说，那个是他累积了二十几年的资历跟经历啦，那想要在短时间达到他那样的程度，其实是有难度的啦。
0: 而且个性嘛，无同，你的养成过程嘛，无同。
1: 对对，
0: 对吧？所以你有跟恁爸讲吗？阿爸，
1: 没有。
0: 我伫台北大汉，我阿爸我嘛无跟你讲，我去做过头门，去摆过路边摊，去塞过客停车，我嘛无像你去五分埔卖过衫呀，不一样啦。我跟你讲真的，你讲像阿如哥跟我做伙遐尼久，竟然我想去做声带整理的时，叫伊到台班主持，伊嘛该当学我聊聊，可能二三十分迄、那个开口是。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的形象管理。

0: 啊。咱讲咱出门袂当讲头毛乱七八糟，还是讲啊个部分能啊哩啥物，不能很脏嘛。啊，那么咱的开口啊，啊，但是你有你的特色啊。你家己有当时啊，吼，说明我的想法讲，你伫爸爸身边当嘛是。是一个压力最大的所在，因为你阿爸妈算足无简单，白手起家你嘛足无简单。但相对的同款，你要参政，你爸爸的年代有爸爸年代迄个型，吼。过来恁少年一辈，少年时代有一个恁少年时代型，那是不太一样。但我就想要请教宣明公，为这本沈伯阳的洋流，你学到啥物？很重要哦。
1: 我
0: 刚刚讲人一开始，大家看伊袂掉。哎，嘿，民进党人讲惊死哦、喔，民进党人都惊死哦、喔。结果现在是大家对告告案。你看到什么？
1: 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了，其实就是，一般的民众们啊，或是一些不管年轻也好，中生代也好，那一些长辈也好，他们所看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本质、
0: 啊，一个人本质什么？
1: 对，然后再来就是看你的口才。
0: 我讲本质，我跟你讲，你讲讲的个性，阿伯人讲讲，你莫讲直接翻了，讲本质，你要讲
1: 本质。
0: 那你看是这样的个性，
1: 哦，个性，
0: 嘿，精熟个性安喏，嘿。
1: 还有他的口才嘛，
0: 口才，
1: 高才。还有他这个人有没有东西啦，有没有料？那基本上这三个，再加上你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只要注意好，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选举，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这种候选人。
0: 所以您少年的嘛，干嘛讲有料无料就要紧吗？少年人咧，因毕竟恁较准啊，因为我相信你伫上山新里区，你所聚集的同学朋友，
1: 我的立场不准啊。
0: 不理解我袂问啊，不理解应该较偏蓝还是偏白吧？
1: 我应该说，以我的角度，我一定是偏绿吧。
0: 那啊，学历的同学、啊，
1: 假设我拿我同学举例，他们会觉得在沈伯阳出来前，他们会觉得哦，蒋万安可能是理想中的台北市长，一切都好像顺顺的、好好的，没有负评就是一个好的市长。
0: 哎，没有好坏，
1: 对，没有好坏，纯粹就是他帅帅的、干干净净、利落，好，然后可能没什么负面新闻，那这样就是一个合格市长。可是这个是在沈伯阳出来之前，大家所认为应该要有的台北市长的样子。那现在沈伯阳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同学朋友啊，他们会开始好奇，沈伯阳为什么人气这么高？
0: 跟你问吗？
1: 会，他们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跟你好奇啊！
1: 从一开始的
0: 清明立板吼，
1: 从一开始的啊，蒋万赢定了啦，沈伯阳输定了那种感觉，现在开始会好奇，沈伯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去到哪里人气都这么高？
0: 那是真正遐人嘛，安尼吼。
1: 对，然后我就会说，那你可以去看一些他访问的影片啊，或是剪辑的短影音啊，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人其实他跟以往的台北市长很不一样的是，他除了有台北市长应有的专业度之外，他与现在的年轻人以及民众、中生代是。没有距离感，
0: 玩在一起的，
1: 完全没有距离感，对，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你拿以往的，姚文智啊，
0: 陈时中
1: 啊，他们虽然在台北市场这一块的专业度有，可是他们距离
0: 所谓的
1: 对中生代以及年轻人还是有点距离，有点远啊。
0: 所以嘛，先明你这样讲到一个重点嘛。您爸爸有一，您爸爸赢人所在讲，伊甲人无距离嘛。您阿爸都带一三八开，我常常讲。有些伊伫节目内底讲话，就爱讲搭嘴鼓，迄搭嘴鼓听起面就印象足深的嘛吼。伊有当时讲，你叫我半身啊，你莫叫我红姐，你叫我半身。吼，我讲你的身骨无细，讲你哪在偷看我来看哦。吼，类似这样拉销的。但是伊在拉销的当中，一个公出起见，一个公出伊服务做啥？同样的道理，你讲这个过去姚文智也好，啊陈时中年纪有啊，安讲真。然后一个是一个真专业的医生，起口医生，佮做到部长。那是不一样的。那你讲文字呢？伊的要问你，伊嘛算顺风顺水，安讲实在。佮做个新闻局长，嘿嘛不简单呢。伊算中央官员呐。那这都袂记讲有讲讲，我你选举，我一定甲官甲健康个边啊啦。我就跟你一样的，对不？就像讲你这样出去外口，你甲人做算，或者是咧替恁爸爸招服务，你袂讲我是洪建英囝哦，还囥个边啊喘啊。你就是助理啊，我插出来，你就是助理，就安静的助理啊，你知道吗？
1: 是。
0: 那你的想法就讲，我把这服务安怎做好？我回去，我头家，你嘛讲，我头家在，无你要搞，我处理无。

0: 你你打我头给我的差嘛，一样的道理嘛，你也把你原底心坑掉。啊，你有发现讲，沈博阳一直都是安尼啊，伊从来嘛无认讲，因为做不红不杀做人当，他没有觉得他是一个我一定爱在政治科要做我官我官。对伊来讲，伊做不红不绿会是一个意外，你知道这个代志？
1: 哎，这个我不知道啊。
0: 因为伊本来就无想要从政的啦。哦。伊也关心政治，但伊认讲要从政离伊就远诶。但伊从小就扁民呢，伊从细汉伊就家己走去问吴淑珍讲：“请问阿扁什么时候会来？”伊讲伊阁无礼貌，想倒当。那伊是咱阿扁昂啊，咱诶房间诶人呢？他是很关心政治，但是他不会想要从政。这就是伊赢人诶所在，讲你像蒋万安嘛，蒋万安就我要选总统，我要选总统，我要选总统，拜托。他破绽不在这儿吗？
1: 对啊，蒋万不是也被翻出来以前选立委的时候的影片？哎、你好，我姓蒋。你好，我姓蒋。谁谁谁的儿子蒋蒋蒋，就是拿那个姓氏去选举嘛、那代表说他只在乎选票嘛？
0: 是啊。
1: 对，他不会说真的说去了解地方的需求啊，或者是说我应该要去做什么。那现在好了，他现在想说，台北市长好，我当选了，那再做个两年，我就可以去选总统。
0: 是啊。
1: 对，他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
0: 啊。所以你看也得失心的，我外公。你若卖跟他想要选总统，你袂遐尼个人玩，我安尼讲对吧？你想讲，我着一开始我着想要选总统，我着是爱嫁啊嫁啊嫁啊，啊无你啥姓蒋？人家问你有啥姓蒋，伊都唔敢讲，因为这个蒋，其实我已经讲啊臭酸啊，你着是特权嘛，你着是霸凌蒋家嘛，蒋家有承认你嘛？无嘛，所以你是霸凌人家来的。好，等下讲咱的沈博阳。伊一开始就讲哪有可能啦、啊，这个袂调啦。结果咧，沈博阳就讲，反正我知影、啊，本来的艰困选区啊，是靠稳调诶，不可能嘛。但是伊就做自己。所以你敢知道我听到我的听众朋友讲，伊老大人开七早八早去公园，没错吧？吼，我的听众咪甲我讲，你敢知影阿玲？伊在大湖公园讲，四点五我去甲公园，已经有诶伊诶鱼缸穿衫伫遐咧等啊。是都免困哟，是听众讲的耶。然后过来，毛公去，我去迎亲会，五点通啊，都有人来伫遐。伊是都免困哟。你知道我后来我了解伊志工的经营，因为我听有一个做志工，因是家排班的，因就一个表嘛。你洪宣明，我家己几点几点要去，因都免讲好啊去，就是直接定点集合。然后我问伊讲，阿东无提醒我免。我甲家己炸便当，那因去食夜市，还去食菜市，还志刚甲你炸钱呢？啊、哦，我感觉这单我请志刚，爱着咱我有沈博阳的志刚加买送，这加买送，有一个大姐甲我讲，伊甲迄个六十几粒包啊装买，啊，就给咱的选民，伊都剩六十几粒装买，给咱的选民带过来讲，啊，你好，你好，甲你接做，拍摄拍摄，伊讲阿玲，我你讲，迄摊商嘛就爱我。欸、有道理哈、欸，可以做到这样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这得是博阳的魅力，敢不行？
1: 所以我不止自己温暖，他连志工团队周围的工作人员全部都很温暖。对啊，那基本上不知道、欸，我觉得。
0: 你看到希望
1: 没有？我突然想到，他好像真的没什么缺点，完美，完美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完美了。
0: 哇哇哇哇！沈博阳，沈博阳，
1: 很完美。
0: 我临刚拄到伊，我讲，沈博阳，我你讲。洪建义因后生，这样挂名主流洪宣明讲，哇！伊为了讲你竟然甲蹲掉三秒，我就是要拍卡唱。伊讲唔是，我就认真唱。沈博阳没有缺点呢、欸，
1: 没有。
0: 我跟你讲有缺点，
1: 什么？
0: 伊伤客气啊！哦，你敢知影？水坑的面头前，伊唔敢伊，我讲请喝茶，哦可以喝吼。伊连安尼都唔敢呢，然后伊又做客气，你我讲博阳。还疼啊！你也当家不？我讲你，我讲你嘴唇的哦，真的、哦，谢谢阿玲姐。然后过来，请不要讲洪建义，洪建义，洪建义的那话，东山，东山，东山，对不对？嗯。伊就生前讲东山，东山，哦，你也当华一讲，真的吗？这节目可以这样喊吗？伤故意啊，无够干，你有没有觉得？讲完咱真干呢，这也当利用人的性啊！啊，过来，什么成绩拢无？你甲看讲迄。姐姐运无迄个扶手，敢未使？无迄个条啊，敢未使？伊嘛不爱改呢。
1: 树的问题他都处理不了了。
0: 不，伊都扑树啊，你
1: 啊。
0: 我现在一直扑，所以就这样个海员讲，个树啊拢有灵性呢。你甲扑扑扑，可能你搞不好，迄树公会甲你扑面啊。但我觉得，我真正希望讲，在伊话里边。

0: 八旗会当写历史，所以最后一点啊时间，我请问宣明，在一月二八，你感觉沈柏阳赢机会大无？
1: 很大，要有信心。
0: 很大啦，沈柏阳赢机会就大啦，要有信心啦。啊，属咱的这个台湾，哎，叫中，讲是讲唔对，
1: 雄山信
0: 以后，雄雄公姐有没有招进去？台北市雄山信义区，洪建义赢机会大无？
1: 大。
0: 是啦，出来投票，咱就赢啦，好不好？十一月二八出来投票，咱的沈柏阳市长就会调。雄山信义区出来投票，你莫讲洪建义问哦，你莫去投建义就无问哦，对不？所以一定要去投票，洪建义在当当选，谢谢宣明，
1: 谢谢。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0800088958。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0800088958。听众朋友，伫遮要甲你拜托啥物货？咱一定爱给这段时间，其实有一种情形，就讲人开。无遐尼爽快较虚，惊恐倒着，惊恐坏着是真烦恼。因为这个天，你有感觉敢那丢丢气爱度孤，啊，当然讲倒来困未起，坐咧丢度孤啦。因为这个天气开始就是安尼，你有感觉讲哎，过来敢那较虚，所以小快安尼淡薄啊，敢那清肝呢吼。所以来第一，多上 S58爱食，那你多上 S58。有一个成分就是讲你的碰脯，和你的碰脯较好存久，和你的碰脯较有弹性，和你的碰脯较袂黏黏薄薄、离离裂裂。你也知讲碰脯那黏黏薄薄、离离裂裂，有可能爱紧啊爱什么货，所以你会感觉讲家己敢那，即个有当时啊气较袂啊顺，过来感觉讲人会较虚，较会讲常常讲啊，看到一个头啊想要坐落来。所以这个时阵呢，你一定要给多雄 S58， 多雄 S58， 和你用啦，和你有动头啦，多雄 S58 再是加能量。啊，你若讲咱都较无啊困，我较疲劳，你会当过到过个加一遍。多雄 S58 4R6500油胎，本来就是3R6000，你嘛知影对不？啊，即马小你加价个，毛5R6000的讲，万二块你拢买多雄 S58，就是9R9吼。过来一定要拜托你啉雪中红、雪中红。这个雪中红的维生素 B1 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听你们这段天气啊，开始这三项都较无遐正常啊，伊那安怎足麻烦足划算，所以你听话，咱的雪中红、雪中红，再是甲啉两包。你若讲你比如讲要去游览啦，要去运动啦，或者是要爬楼梯爬较悬，请你搁加甲啉一包不要紧。雪中红互你安尼。这个人讲吼，咱的这个碰脯有力，碰脯爱有力。这个58小你的碰脯袂离离裂裂，黏黏薄薄。这个雪中红小你的碰脯有力，碰脯有力。所以较袂定那偏的偏的，敢那无事吼。安尼啉烧酒，阿妈较袂感觉偏的偏的，敢那无事拢咧地动。雪中红、雪中红只嘛，5R6000只阿十包嘛，5R6000，加价够是。6000块，十一啊！雪中红的加价购，6000块是十一啦，雪中红的加价购。当然嘛，甲你拜托加一个枕头。做人啊，甲这边年纪啊，就是睏得舒服，睏得轻松，睏得健康。食到这边年纪啊，就是爱血路循环的好。所以咱的这个枕头有红加这团远红外线，有石墨烯，有则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啊，加一粒才3000，加两粒才5000块。听众朋友啊，真的很重要啦，真是足好用啦，加咱的乌金赤米啦，加咱的乌金赤米糊啦。啊，听这面6000块送。三罐的祝你幸福是足好用，尤其今嘛这个天，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来继续等下这部很牛控。

0: 03-21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这是阿玲这部服装商，服务人员在边等你，为你做详细服务。那外部手的有回你金买，那无你赶快登记一下，好不好？03-212-8799，扣查我兄。啊，希望大家查天会得，好啊，那行李当翁一下，好不好？来，03-212-879903-212-8799。
1: 大家好，我是板桥西区立法委员张宏禄。宏禄要甲大家报告，宏禄一直推动敬老卡会当坐火车，已经实现了。宏禄继续要来推动敬老卡会当来坐高铁，苏卡辉提出敬老卡增加到1000点，让咱会当看病，让咱会当买物件，阁让咱会当累积。10月28日，新北市长投予苏巧慧，幸福会实现。我是板桥西区立法委员张宏禄，拜托大家。
0: 03-212-879903-212-8799，这是咱的节目服装商，请多多利用，多多指教。03-212-879903-212-8799，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有恁的照顾，咱会继续讲，继续拼。所以拜托哦，来交关，来买，睏好，食好好，你的身体健康才无烦恼。
2: 我是高分波大汉的台北囡仔，我知影透早出门送囡仔，暗时加班看头看尾，生活实在足艰难。买厝无法度，嘛爱过照顾时段，凡事爱过饲囡仔。其实唔是你无胖，是这个城市无法度做你的靠山。三位立伟，市长大学沈博阳，我要和你的老厝变。

0: 为85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东西。
4: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